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东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西南风四级，最高温度40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那最近几天呢，这个气温都很高啊，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出行的时候做好防晒措施。另外呢，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可以多喝点绿豆汤来防暑降温。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京港澳高速石家庄方向325公里处，距离高邑站3公里发生事故，后方缓行大约500米。唐山辖区因临时交通管制，迁西支线新庄子站唐山方向关闭，秦滨高速南宝站双向关闭。除此之外，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好，下面我们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0: 州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6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

月一日，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央档案馆于7月1日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

工信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建设50000张工业 5G 专网。

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前五个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17258.0亿元，同比增长3.5%。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一日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

新车销量近30%。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南海大部海域、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巴士海峡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大风。7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开通。

截止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七月一日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今年1月至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

6月30日，全国首条海河联运零碳航线正式投运，海河联运迈入零碳时代。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暖心的资讯。近日江苏两车相撞后，一车坠河，司机被困，多名市民迅速施救。市民唐燕冒险潜入水中，将昏迷司机从车内拖出，目前司机已脱离生命危险。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各地的相关措施。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增加新渠道，市民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缴费外，还可在微信、支付宝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完成缴费。

江西南昌7月1日至10月8日每日21点之后至运营结束，乘客可凭陆路行车码免费乘地铁。

好的，下面是省内方面的消息。7月1日上午，河北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认真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大家纷纷表示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河北整合全省革命旧址、文博场馆、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等各类资源，统筹推出专题展览、高校思政课堂、宣讲赛事、群众性诵读、融媒体报道等系列主题活动，多措并举，活化革命人物，更续燕赵红色血脉。

为加快推进道路客运数字化转型，落实交通运输部统一部署要求，七月一日起，河北启用省际电子包车牌，同步更新省内电子包车牌样式，实现电子包车牌省际省内全覆盖。

0: 好的，下面是本市方面的消息。为提高广大市民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检验防空警报控制系统运行状态，确保在战时防空，平时防灾，有效传递和发放警报信号，经市政府同意，7月7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23分，在市区统一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那具体时间和信号分为10点到10点03，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次。10点10分到10点13分，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次。10点20到10点23，解除警报连续鸣响180秒。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党史上的今天。

好的，党史上的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7月2日党史上的今天都是有哪些内容。1921年7月2日，中共一大相关筹备与会晤推进。7月2日，各地共产主义代表陆续抵达上海，开展会前碰头，交流各地建党筹备情况，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做好组织材料对接工作，是建党关键前置节点。

1947年7月2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前期战略部署。1990年7月2日，全国党校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明确新时期党校建设、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工作方向，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党员领导干部，完善各级党校办学体系，夯实党的思想建设根基，

0: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健康小贴士，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华北石油井下医院内科的史达浩大夫，从事内科工作20余年，治疗过很多高血脂患者，我发现很多人虽然知道高血脂不好，但对很多关键的知识模糊不清。下面我来简单介绍高血脂的相关知识。一、什么是高血脂？为什么一提高血脂就会说胆固醇？血脂是人体血液中所含脂质的总称，包括甘油三酯、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血脂是指血液中的血脂含量超过正常范围，表现为血中胆固醇和或甘油三酯过高，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由于在血脂的人群中大部分表现为胆固醇升高，使得我们一提高血脂就会说是胆固醇增高。二、高血脂有什么危害？高血脂带来的主要危害是心脑血管疾病，比如大家常听到的冠心病、心肌梗死、脑卒中，还有下肢动脉硬化，常常和血脂升高有关。在临床治疗中，通过降脂可以改善冠心病、脑血管病、外周血管疾病的状况，延长寿命。另外，高甘油三酯血症还有一个特别的危害，就是在甘油三酯明显升高时，会导致血液乳糜颗粒升高，堵塞胰腺的小血管，就可能会导致急性胰腺炎发作。一旦出现重症的急性胰腺炎，常常会有生命危险。三、胆固醇高到什么程度要吃药？总胆固醇正常值小于5.17毫摩尔每升。胆固醇升高是否需要吃药，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判断。第一，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观察1个月，看是否能恢复正常。第二，患者是否有慢性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脑血栓、糖尿病等。一，如果胆固醇升高的患者通过饮食控制、加强运动等生活方式的

0: 调整，能够将胆固醇控制在正常范围，而且患者没有动脉硬化类的疾病，这种情况下可以不吃药，继续调整生活方式，保持目前状况就可以。二，如果自身有冠心病、脑血栓、糖尿病等，胆固醇高于正常值，就需要及时吃药控制血脂，特别是控制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达标。四，体检单上给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的正常上限是 3.37 毫摩尔每升，那么超标了之后就一定要吃药吗？如果需要吃药，用药之后血脂究竟降低到多少呢？为什么有的资料说要降低到 2.6 毫摩尔每升，有的资料说要降低到 1.8 毫摩尔每升？哪个才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临床上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作为心脑血管疾病控制预防的定量监测指标，体检单上的血脂检查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给出的参考标准是低于 3.37 毫摩尔每升。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针对没有其他疾病的健康人的参考标准，身体健康的人如果血脂超标不多，不必急于用药。一般来说，健康人的用药标准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于 4.9 毫摩尔每升。对于合并其他有慢性病的人，则不能参考 3.37 毫摩尔的标准，特别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的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控制目标是在 2.6 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是已经患有冠心病或是既往发作过脑梗、心梗等疾病的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控制目标是 1.8 毫摩尔以下。如若病情危险程度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可以进一步控制在 1.4 毫摩尔以下。五，减肥能减掉血脂吗？我们知道高血压、高血糖的危害，但是对高血脂不太理解。很多人认为血脂就是血液中的脂肪，和身上的脂肪差不多，通过节食、运动等减肥的方式就能降低，这是错误的认知。血脂虽然也是脂肪，但通过减肥的方法并不能有效降低血脂，因为人体中的胆固醇通过饮食摄入只占20%到30%，另外70%到80%是自身合成的，而且当饮食中胆固醇摄入减少时，自身合成的胆固醇就会相应的增多。也就是说，饮食控制、运动调节对于血脂的影响很有限，所以通过减肥的方法并不能有效降低血脂。六，如何预防高血脂？对于高血脂的预防，其中甘油三酯跟饮食的控制有很大关系。胆固醇升高大部分跟年龄和代谢机制有关，有一些是家族遗传，这些情况下只能靠药物来控制。一，生活方式上的预防，主要是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早睡早起，避免劳累，避免大量的吸烟、饮酒，或者是经常吃肥腻的食物。在饮食方面，应以清淡饮食为主，包括多吃绿叶蔬菜和粗粮。二，在运动方面进行预防，运动是改善和预防高血脂最有效的一种方法，比如可以进行有氧运动，如打太极拳、练瑜伽、慢跑、跳绳、游泳等。总结一下，高血脂主要危害是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因此要严格控制血脂。患者的身体状态不同，血脂控制标准也不同，用药标准更不一样。另外，我们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运动等积极进行预防高血脂，避免发生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以上就是今天我分享的健康小知识，高血脂的防治。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好的，北京时间9:0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一路同行。那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哑巴新娘，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风，连镜反访推荐的是夜来香，暂谎李子一推荐的是中国我爱你，麦娇我是认真的推荐了一首兰亭序。稍后呢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的哑巴新娘。

0: 艺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5: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这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6: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7: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8: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3: 敌军还有5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我们的网友美美推荐的一首《我是我的》，那我们的网友可乐推荐了一首《阿嬷》，稍后来分享。

好的，节目的最后是简单推荐的一首滴答。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0: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东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6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有西南风四级，最高温度40摄氏度，最低温度28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您就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打进热线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喂，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0: 好的，下面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嗯，万达金街招保安。
0: 嗯。
1: 年龄在60岁左右。
0: 嗯。
1: 管吃，工资是2400。
0: 嗯。
1: 当过保安的优先。
0: 嗯。
1: 电话是183-3070-9629。
0: 183。

0: 3070-9629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是万达金街招聘保安，要求60岁左右，工资2400，管吃。联系电话是183-3070-9629，183-3070-9629。

0: 好的，下面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我要发布两个信息。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确认86.1平，还有一台34寸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给我取得联系，价格面议。我电话是177-317-5691。
0: 嗯，177-317-5691是吗？
1: 是的。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谢谢，
0: 不客气。好的，再见。好，刚刚这朋友呢想要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是86.1平米，另外呢还有一台34英寸的电视机也要出售，联系电话是177-317-5691，177-317-5691。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啊，你好。
1: 我买了拖拉机。
0: 嗯，求购拖拉机。
1: 50马力左右的。
0: 50马力是吗？
1: 对，50马力打点小点都可以。
0: 嗯。
1: 完事还有配套的摄像机。
0: 嗯。
1: 啊，那个有卖的电话联系吧。
0: 嗯。
1: 加个面议。
0: 嗯。
1: 电话是15832760693。
0: 15832760693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求购一辆50马力的拖拉机和配套的旋耕机，那联系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喂，186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喂，嗯，你好。
1: 喂，
0: 你好，您的电话接通了。
1: 那个，我想找个工作，找个那个厨房做饭的工作，
0: 嗯，
1: 或者是开车，我是租本，有十几名的驾龄。
0: 您首先是想要求职食堂做饭的工作，或者是这个开车的工作是吗？有 C 本十年的驾龄对吧？
1: 对对对。然后我的电话是18630753074。
0: 18630753074是吗？
1: 18630753074。
0: 18630753704是吗？
1: 对。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喂，138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在听吗？喂，好的，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招工。
0: 嗯，您是哪里？招聘什么岗位？
1: 我是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农机配件厂。
0: 嗯。
1: 我招男工两名。
0: 嗯。
1: 年龄30岁至60岁之
0: 间。嗯。
1: 不包吃住。
0: 嗯。
1: 工资每个月5000至6000元。
0: 嗯。
1: 嗯，我电话是13832724870。
0: 13832724870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啊，刚刚是一个农机配件厂招聘男工，要求30到60岁，工资是5000到6000，不包吃住。联系电话是13832724870，13832724870。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刚才那个有个火车站龙机场招男工的那个电话是多少？
0: 啊，好的，您记一下，138。
1: 啊。
0: 3272。
1: 啊。
0: 最后四位数字是4870。
1: 哦，我就过了一个号，您好。
0: 嗯，好的，好，再见，不客气。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雅虎汉工，杨明。
0: 招聘雅虎汉工是吗？
1: 对。
0: 嗯。
1: 杨明。
0: 嗯。
1: 还有小工若干名。
0: 嗯。
1: 小工工资在5000至6000。
0: 嗯。5000到6000不是雅虎汉工的是吧？
1: 对，不是，还是小工。
0: 嗯，只是小工的哈。雅虎汉工大概是多少呢？
1: 大概都一万左右吧。
0: 1万左右是吧？
1: 嗯
0: 嗯，好的。你是
1: 在有地址在市里干活？
0: 嗯，在市区干活是吧？
1: 嗯。电话是158317763622。
0: 158317762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嗯，好的，刚刚是招聘雅虎汉工。

好的，刚刚是招聘雅虎汉工，工资大概是10000元左右，小工工资是5000到6000，地址呢是在市里干活，联系电话是158-3177-6222，158-3177-6222。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公休热线只能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那如果大家还有信息想要发布，您可以在下午的3点到4点钟再来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休热线。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儿，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清。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北京时间11:00。
8: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9: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益广告时间。
1: 昨天晚上我在梦中把狗咬死了。
2: 哈，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1: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2: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3: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我市第五届职工书法作品展开展，渤海路街道召开2026年光荣在党50年及优秀党员。

0: 表彰社区集中素质会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洪宇王猛报道。为丰富全市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七月一日，汉墨书初心奋进筑华章任丘市第五届职工书法作品展开展。参展作品紧扣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核心主线，以笔墨为媒，以纸砚寄情，书写广大职工爱岗敬业、实干担当、砥砺奋进的动人风采。一幅幅书法作品字里行间传递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价值理念，生动描绘新时代人丘城乡面貌、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巨大变迁，充分展现全市职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书法展为期十天，共展出优秀书法作品100余幅，为全市职工搭建起交流艺术、抒发情怀、凝聚力量的文化平台。市民张静：
1: 很高兴参加这次职工书法展，现场100余幅作品风格多样，大家以笔墨抒发劳动情怀，生动阐释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展现新时代职工昂扬风貌与人丘发展新图景。观展后我深受鼓舞，今后我会把这份精气神融入日常工作，脚踏实地，奋勇前行。
0: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尹海丹：
2: 本次职工书法展是市总工会、市文联丰富职工文化生活、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100余幅职工书法作品紧扣劳动精神，以笔墨展现全市职工实干奋进风貌，记录我市发展变化。今后我们将持续搭建职工展示平台，推出更多特色活动，凝聚职工力量，激励职工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3: 本台记者建彪、姚伦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扎实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6月30号，渤海路街道召开光荣在党50年暨优秀党员表彰社区集中述职会。会上，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坚定初心使命。会议对光荣在党50年党员代表、年度优秀党员进行了表彰，为9年年满50年党龄的老党员佩戴纪念章，同时为36名优秀党员颁发荣誉证书。4名优秀党员代表做了发言，分享了扎根社区服务群众的工作感悟。社区集中述职环节，接到21名社区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及副主任逐一述职，展示工作成效，查摆短板，明确工作方向。会上还开展了民主评议，并广泛征集工作意见建议。渤海路街道安全发展办公室主任周艳国：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之际，作为一名党员，要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机关干部的风采。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保持昂扬斗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渤海路街道的高质量发展续写新的篇章。
3: 渤海路街道渤海西区社区党支部书记刘亮：
5: 获评优秀党员，我深感责任重大，这份荣誉离不开组织的培养和居民的信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基层，用心用情为居民办实事、解难题，以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0: 人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万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丘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6: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8: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9: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7: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4: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5: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6: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7: 太好了，
8: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3: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9: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0: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1: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2: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3: 分
14: 不分？
13: 分
14: 不分？
13: 一定要分！
14: 都说了我不分吗？
1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5: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3: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5: 啊！
1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4: 呀，这么严重啊？
1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5: 哎，这就对了，
13: 分，今天必须分。
14: 啊？怎么还要分呢？
1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16: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

0: 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7: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

0: 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其末内有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英雄会的好汉，定于9月16日要反山东打济南。徐茂公以筷子当令箭，把众弟兄全派走了，唯独剩下罗成、柴少。两人一起说：“三哥，你派我们什么差事呢？”徐茂公拿过一支令箭：“二位贤弟，你们带着令箭打道回府。”啊，俩人愣了，我们回哪儿啊？你们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啊？这什么意思？徐茂公微微一乐，就把那造反的蒙丹拿出来了，往桌子一放，提笔在手，把蒙丹上的罗成、柴少以及北平府来众人的名字用浓墨抹掉了。罗成说：“三哥，你怎么把我们名字涂了？这怎么意思？”贤弟啊，咱们在贾柳楼上的时候，你们哥俩是头一个要上蒙丹反山东劫牢反狱，搭救程咬金、尤俊达，要真动起手来，你们跟我们一块干不合适啊。我们是干什么的？我是老百姓，程咬金等人是绿林人，本来就是反朝廷的，你们是当官差的。你们要造反，叫杨林知道，岂不把太原李侯爷、北平罗王爷都牵连在内吗？现在老杨林大兵一走，这里有20多位兄弟，上千名军卒也就够了。再者说，狡兔尚有三窟，我们也得留下后退之路。你们回去之后也要防备一二，倘若我们在山东站不住脚，也好有个投奔，不至于一败涂地。罗成闻听，暗暗佩服徐茂公想得周到。三哥，您足智多谋，这次起事准能成功。万一要在山东待不了，就到我的北平府去。我爹爹在幽州九郡自立北平王，要是保护你们哥几个不算什么，杨林他不敢跟我们北平要人。徐茂公说：“既然定规好了，你们二位带着原来的人走吧，我们后会有期。”柴少说：“众位哥哥，这可不是我们贪生怕死、不顾义气，既然三哥另有用我之处，那我们走了，快走，日后再见。”就这样，罗成同柴少 率领张公瑾、史大奈等人离开贾柳楼，出了城，各自回转驻地。后文他们还要帮助瓦岗寨打天下，然后要安排无数车辆叫金城牛盖负责，单等打开济南之后，打开国库往外拉东西。天色已晚，大家

0: 烦劳你们回禀县太爷，就说外头有东昌府三清观的老道，他叫魏征，我叫徐茂公，因为黄杠龙一贡的事儿要见县太爷，你们给回一声。这几人一听，哟，原来是英雄会的首领来了，我们这儿行礼了，您等着，我们送信去，免礼免礼。这个当差的赶紧来到了外书房，知县蔡有德在里边喝水呢。差人上前施礼，启禀老爷，外边来了两个人，是个出家的道长，一个叫魏征，一个叫徐茂公，要见您，说是有黄杠的事儿要见您。哦，快把你们四个班头叫来。谁呀？反虎联名、铁魁、人中，这四个人也是英雄会里的人，他们啊已经把衙门内外人大部分都买通了。四个人到里边行礼已毕，老爷您叫我们什么事儿啊？哦，门外来两个出家老道，一个叫魏征，一个叫徐茂公，他们说是为黄杠和龙一贡的事儿要见我，你们知道吗？四人心想，我们早就知道，可不能告诉你。哎呀，不知道啊。那你们知道他的来意吗？不清楚。嗯，依我看呢，准是响马们把黄杠龙一贡藏在他们庙里，怕连累上他们，上县衙出手来了。一会儿我问个明白，你们点齐军兵，把庙一围，捉拿响马，起初的黄杠比如说要超出十个来，咱们呢先扣他五个，往上交五个，等着案子一完，哎，我就辞官不干了，买房的置地这辈子就够了，享享清福。你们四位呢，跟着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不容易，也叫你们发一笔财，你们想好不好？四个人心想，你想的挺好啊，可不是那么回事儿。好，谢谢太爷。那好，就说本县有请。不一会儿一头，老程一看堂弟追来了，哥们儿往西拐。好，往西去呀、啊！堂弟领人往西追。不对，哥们儿往北走。哎，往北去呀、啊！因为天黑，堂弟又怕中计。你别看他骑马带着军队走得不太快，老程这伙人都玩命了。你想，监牢里的犯人出来，吃饱了喝足了，那还不玩命啊？就这样又跑出十几里地，就进了山口了。当堂弟到这儿，不追了，来护儿也到了身旁。来将军呐、啊，该着咱们成功，这些响马一个也跑不了了，是吗？来护儿带马一看，哦，面带喜色。对了，响马慌不择路，误进山口，这是个死葫芦头，只有进口没有出路。四下里是笔直的山崖，不用说是爬山，就是累生双翅也难以逃生啊。是啊，儿郎们堵住伤口，把罪犯一网打尽。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3: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实。

0: 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

0: 弟哥弟姐跟我来，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下午的2:01锁定 FM103.4 来聆听这档节目。那节目开始呢，首先我们在节目里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仁秋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呢7月2号晴天，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8度，伴有西南风3级。明天呢7月3号多云天气，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30度，伴有西南风4级。周六7月4号阴天，最高温度39度，最低温度27度，伴有西南风4级。那目前呢天气预报上显示啊，未来几天呢天气都是以晴好为主，周日有雷阵雨，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关注天气上的变化。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北京及天津还有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呢北京天津包括河北邢台限行尾号呢是这样安排的，周一限行的是3和8，目前呢限行尾号是这样安排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限行3和8，周四限行4和9，周五限行5和0。也希望呢出门的朋友能够提前去查询一下当地有没有这个限号的政策啊。接下来呢继续来分享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邢台辖区青银高速银川方向566公里处发生事故，沿线站口银川方向关闭。沧州辖区秦滨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上道，唐山辖区因为天津境内发生事故，所以呢秦滨高速天津方向关闭。秦皇岛辖区因为天津境内发生事故，所以呢秦滨高速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地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我们先来关注要闻。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那中央档案馆呢将会在7月1号 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的档案。工信部等8部门 发布了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提出到2030年 建设5张工业5G专网。 国家航天局消息，我国呢将会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的支撑。今年前5个月，全国呢国有以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金额 达到了1258.0亿元， 同比增长3.5%。 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30994.8亿元，

同比增长6%。一号起呢，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较调图之前增加旅客列车106列。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将会达到2300万辆，占全球新车销量的近30%。7月1号开始呢，我国将会全面进入到主汛期。那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是7月到8月，我国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2026年暑期教育部高校学生的资助热线目前开通。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开始呢，试点在全国的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以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运是8.24亿吨。今年的1月到6月份，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7664.2万吨。6月30号，全国首条海运联运零碳航线正式投运，海河联运迈入到零碳时代。6月30号，我国首个550兆瓦的 F 级燃机项目华电重庆铜南燃机项目实现了这个全容量投产发电。近日呢，在江苏啊，两个车相撞之后，有一个车坠河，司机被困，多名市民迅速施救。其中呢，市民唐燕也冒险潜入到水中，将昏迷司机从车内拖出。目前司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为以上的热心人士点赞。北京方面消息，道路停车缴费新增了新的渠道，市民除了通过北京交通 APP 缴费之外呢，还可以在微信、支付宝搜索北京道路停车缴费小程序来完成缴费。江西南昌方面的消息，7月1号到10月8号期间，每天的晚上9点之后一直到运营结束，乘客呢可以凭借着陆路行乘车码免费乘坐地铁。那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再来关注全国天气。今天安徽的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部和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和西南部、四川南部和东北部，以及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西北部和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江西东北部和浙江的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好了，稍后呢，我们把目光聚焦河北天气啊，来关注河北省的天气预报。河北省气象台呢，在今天也发布了一个橙色高温预警。那预计呢，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9度之间。预计3号到4号，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其中呢，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最高温度可以达到40度以上。所以呢，提醒相关的部门密切关注这一次高温天气过程，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排查，适时启动相应的应急响应，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好了，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的问题。 新华社消息， 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是7月1号盘中一度跌到了每桶68.22美元， 创2月27号以来的新低。 据中新经纬报道说，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来安排， 7月3号24时 将会开启第13轮的调价窗口。 那截至当前第7个工作日测算的数据显示， 预计呢， 汽油下调每吨820元， 柴油下调每吨790元， 折算零售终端的单价， 预计92号汽油每升降至 0.66元， 95号汽油每升降 0.7元， 0号柴油每升降 0.68元。 参考现行的市面油价， 92号汽油每升 7.92元， 95号汽油 8.46元， 0号柴油每升 7.58元。 在本轮下调落地之后呢， 全国95号汽油将会跌破8元， 再度进入7元时代。

7月1号零时开始呢，全国铁路实行了新的列车运行图安排图。这个旅客列车呢是12174列，较调图之前增加了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调图前新增加了111列。这一次调图呢，也是铁路部门对全国铁路列车运行方案进行的一次优化调整，铁路网呢整体效能进一步提升，客运还有货运产品持续优化。

0: 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近日呢，话题公积金6月30号结息冲上了热搜，不少的网友就激动留言说：“哎，真的到账了！”根据相关的规定呢，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统一呢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公积金结息的日期为每年的6月30号，结息年度呢是上年的7月1号到本月的6月30号，这个结季的利息并入到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本金起息。那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印发的关于完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形成机制的通知，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将会统一的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那目前呢是1.5%。除了我们在网站上查询，用户呢还可以登录全国住房公积金的小程序进行查询，大家呢此刻就可以行动起来了，看看你的住房公积金利息到账了吗？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好了，下面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个安全行车方面的事情。今天呢我们把目光聚焦醉酒驾驶。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案例是有关于醉酒发生交通事故之后直接逃逸。

0: 意的一个情况。2024年12月24号的晚上9点47分，被告人郑某呢，饮酒之后驾驶小型的新能源汽车，在当地一个路段行驶，与驾驶二轮摩托车同时同向正常行驶的孙某发生了碰撞，导致呢孙某及其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倒地。事故发生之后，郑某没有停车，径直呢驶离了现场。在事发地马路旁一个商铺内休息的罗某宗听到了车辆的碰撞声音之后，就发现孙某呢倒地受伤，于是拨打110报警，也拨打了120急救。孙某经过抢救无效死亡。同月的25号1点许，郑某呢被公安民警抓获，经鉴定郑某血液酒精含量是每100毫升139毫克。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郑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孙某没有责任。根据在案的证据，事故发生的时候呢，所处的路段没有路灯，被告人郑某和被害人的车辆车灯呢都是正常开启的。事故发生之后，被告人郑某驾驶的车辆明显减速，继续行驶了约几百米之后，在一个拐弯处停车，并且下车查看了车辆的碰撞部位。后来呢，驾车前往三门县某酒店，到某酒店下楼之后，就被朋友问及汽车副驾驶车门处刮痕时，他谎称是刮到了树上。那案发之后呢，被告人郑某和孙某华家属就民事赔偿达成了调解协议。到案之后，郑某对事故发生事实无异议，但是呢辩称因为醉酒，当时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故，在公安阶段对认定构成交通运输肇事之后逃逸有异议，后来呢在审理阶段又表示没有异议，并且呢自愿的认罪认罚。最后呢，法院啊也是做出了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郑某属于交通运输肇事之后逃逸，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那通过以上的事情呢，咱们就知道啊，首先呢，我们如果喝了酒之后就千万不要再开车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酒驾醉驾危害非常大，代价也特别的大。同时呢，发生事故您第一次要做的就是赶快啊把这个现场呢记录下来，及时的报警接受调查。也希望大家在参与交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确保您的出行更加平安。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0: 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1: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啊。
2: 你也喝酒了吧？
1: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2: 一点没喝。
1: 来瓶二锅头。
0: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1: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2: 好嘛，
1: 这一警察冲我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我说六六六，
2: 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1: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2: 你到家了？
1: 掉桥底下了。
0: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3: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的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那么稍后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为您今天呢要介绍的一款真打气座。 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这款车，它是预售就斩获了15万订单。 刚刚上市的比亚迪大唐 EV 也成为了2026年车圈的最大黑马。 这个爆火的背后呢，并非它营造之势，而是说它精准地命中了大家庭纯电出行的一个核心痛点，用全场景无短板的家用属性， 重新定义了20万级大尺寸的纯电 SUV 的价值标尺。 其实呢，对于现在呢孩子多的家庭，或者是多带同堂的家庭来说啊，空间的核心呢从来不是账面尺寸，而是每一排都不将就。 市面上多数七座 SUV 受限于车长与布局，第三排呢往往就沦为小板凳，仅仅是短途应急，也让不少的用户呢被迫妥协，选择六座车型。大唐车长接近 5.3米， 采用的是2+2+3的真七座布局，恰恰呢就补上了这个市场空白。 二排独立的航空座椅保留了宽敞的中央过道，成年人呢无需要翻折座椅就可以轻松的进入到第二排。第三排头部腿部空间足以容纳成年人乘客，再配合大尺寸的侧窗减少压抑感，长途乘坐呢也不会有明显的不舒适感，真正实现了三排乘客的平等体验。
1: 储物能力呢，同样也是贴合家用的刚需，因为它的前备箱容积呢高达252升，运动装备或者是湿衣物都可以单独存放，轻松的实现干湿分离。满座7人的状态之下，后备箱仍然有充足的装载空间，再搭配上94升的下沉容积，三排放倒之后呢，形成纯平的拓展空间，像我们日常通勤或者是全家出游、户外露营都能够兼顾得到。 纯电大尺寸 SUV 它的续航焦虑呢始终是家庭用户下单的一个核心的阻力。大唐搭载130度第二代刀片电池，后驱版 CLTC 纯电续航950千米，四驱版本呢也可以达到850千米，基本上就覆盖了绝大多数家庭中长途的出行需求。补能效率上，实测呢130度大电池从 10% 充到 97%，仅仅需要花费您10分钟40秒左右 左右的时间，以硬核实力领先对手。很多人呢顾虑 5.3 米的车身难以驾驭，那大唐呢却在灵活性上打破了这种大车难开的刻板印象。 5.2 米转弯半径接近小型车的水准，再搭配上楔形模式，窄路会车、狭小的车位泊车都能够轻松的应对，显著的降低了大车的驾驶门槛。 而且呢，这款车配备的云辇A双腔空悬，既能够有效的过滤减速带、烂路的颠簸，也能够保障高速行驶的稳定性，兼顾驾驶质感与乘坐舒适性。 座舱层面上呢，Delink AI 智能座舱支持的是自然的语义交互，无需记忆固定指令。后续呢 ，OTA 这个 AI 智能体系将会进一步升级交互体验。像冰箱啊、后排的娱乐屏，包括地瓦雷音响、全车按摩与防晕车的模式，这些配置覆盖了全乘员的舒适需求，对老人、儿童长途出行也十分的友好。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款车呢，它在预售的时候订单就已经达到了15万左右。大唐的爆火逻辑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清晰，那就是首先呢，

的定价啊非常合理，20多万的定价，再配上全尺寸的真漆座，长续航，快补能，满配的舒适配置，再把家用用户最在意的核心需求呢全部给拉满。所以呢，我觉得它的设计虽然算不得惊艳，但是走的都是务实的家用路线。但是呢，也恰恰是这种不偏科的产品力，也切中了当下大家庭纯电出行的真实痛点。当然了，15万的订单之后，真正的考验这才刚刚开始。产能爬坡速度将直接决定用户交付的周期，同级别竞品呢也在持续的跟进。对比比亚迪来说，能否把订单热度转化为稳定的交付与口碑，才是这台车最能够站稳市场的一个关键。也希望呢，如果您对大七座感兴趣啊，大家不妨关注一下这款车，比亚迪大唐 EV。

0: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1: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2: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买了新车之后啊，很多人都会发现中控台呢多了两个按键，一个上面写着 AUTO 这个字母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带着 P 的电子手刹。可能不少新手呢第一次看到，脑海当中就冒出同样一个问题，这两个不都是让车停住的吗？为什么还要设计两个呢？更有人呢直接把自动驻车当电子手刹来用，停车熄火就下车，结果呢自己觉得没问题，但是作为老司机却在旁边一直摇头。那今天呢我们就不用那些让人头大的专业术语啊，用特别接地气的方式把这两个功能呢给大家一次性讲透彻。到底什么是自动驻车，什么是电子手刹呢？在这里呢我要告诉大家，这根本不是一个岗位啊，他们不是一回事儿。我们先来说一说自动驻车到底是干嘛用的。很多人第一次用自动驻车呢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等红灯的时候这个车停住，脚一松，哎，怎么车没有往前溜呢？其实啊，不是车突然变聪明了，而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AUTOHOLD 啊，这个字母的那个按键，它悄悄地帮你把刹车给踩住了。它呢更像是一个特别勤快的助手，你踩刹车停稳之后呢，它会立刻说你休息吧，我替你踩着，等你准备走的时候呢，只要轻轻踩一下油门，它立马就松手，这个过程可以说是非常的自然。尤其堵车的时候简直就是右脚的救星。那以前呢像刹车松开再踩，一天下来小腿都快练成健身教练了。现在呢您只需要停下松脚，喝口水，听首歌，绿灯亮了一脚油门直接走，舒服的不是一点点。

那电子手刹又是干什么的呢？它其实就像是以前机械手刹的一个升级版。以前停车吧，咱们右手一拉，咔咔咔几声，车就锁住了。现在呀，你不用那么费事儿了，轻轻按一下按钮，电子手刹就替你完成了所有的动作。所以呢，它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让车老老实实的待在原地。哪怕你已经熄火，哪怕你已经下车，哪怕这个车停在了坡上，它不会让车偷偷的往下跑。所以呢，它更像是一道保险锁，锁一上，人就可以放心的离开。很多人呢容易混淆，就是因为呢他们都能够让车给停住，但是呢这个停住的方式完全不一样。自动驻车吧，更像是你站在自行车旁边用手扶着，别人一看车不会倒，但是你一直得

扶着。电子手刹呢，它就是像直接把自行车锁在了停车架上，你人走了，它照样停得稳稳当当。所以说呢，自动驻车它就是说像是在帮你扶着车，但是电子手刹就是把车给锁住了，虽然是一字之差，但是意义完全不一样。那有一些新手朋友就会问我了啊，那美佳姐，这个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到底该用它俩哪一个呢？我要告诉你，答案非常简单，如果只是等上几十秒的红灯，那肯定是这个AUTO 这个键最好用啊，停下松脚，你不用一直踩刹车，等绿灯亮，油门直接一踩，你就直接开走。整个过程呢，几乎你不用思考，很多老司机呢，上车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这个按键啊，这个装置，因为呢，真的特别省脚。那停车熄火我们到底该用哪个呢？停车熄火的时候你千万别只靠自动驻车，很多新手呢容易犯这个错，觉得哎，我的车不是已经停住了吗？那直接熄火下车不就好了吗？其实不行啊，因为自动驻车呢本来就是为了短暂停车设计的，真正负责长期停车的那始终都是电子手刹。尤其是我们把车停在停车场或者是地下车库、坡道、回家过夜，这些场景呢，都应该让电子手刹来帮你值班。

那有的朋友就说了，这两个既然他们的这个功能啊大致差不多，那他们会不会打架呢？我告诉你，完全不会。事实上，他们是最好的最佳搭档。很多车型呢都是这样工作的，等红灯的时候，这个自动刹车呢它就会临时刹住，准备下车的时候呢，系统发现你打开了车门，解开了安全带，它就马上通知电子手刹，兄弟你接班了。电子手刹呢立刻就接手过来，整个过程你甚至感觉不到它已经完成了一次交接，这就是现代汽车越来越智能的地方。 那说到这儿，你会不会想，如果有一天我的爱车电瓶亏电了，电子手刹是不是就失灵了呢？其实针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大家伙不用太过于担心。如果电子手刹已经拉起来，即使是后来呢电瓶没电了，它依然能够牢牢地锁住车辆，不会自己松开的。但是如果电瓶已经彻底没电了，而电子手刹呢还没拉上， 那他真的没有办法再工作了，因为他需要电机来完成锁止的动作。所以呢，你最好的习惯就是停车以后，我们确认一下电子手刹已经正常工作了，这样即使是后面电瓶出现了问题，车辆依然安全。

最后呢，用一句非常容易记住的话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啊，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要知识点。如果呢，你只记一句话，就记下下面这句话：等红灯，我们用自动驻车，停车下车的话，我们用电子手刹。一个呢负责让你的右脚休息休息，一个负责让你的爱车安心。他们呢不是竞争关系，也是一对非常配合默契的最佳搭档。用对了，不仅开车更轻松，也能够让停车更加的安全。听了我今天的介绍，是不是下次如果有人问你自动驻车和电子手刹是不是一回事儿呢，你就完全可以非常胸有成竹，非常自信的笑着告诉他，一个是在替你刹车，另外呢一个是在替你锁车。名字呢听着差不多，但是干的却不是一份工作。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D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这两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经常会和大家关注这个汽车的电瓶，对吧？后台呢有粉丝就给我留言说，美嘉姐，我特别想知道汽车电瓶电量我到底该怎么看。其实呢，这个问题特别简单啊。第一种呢，我们可以直接看仪表盘，如果车辆带电压显示功能的话，那么熄火状态之下电压在 12.6 伏左右，就说明了电量是充足的，低于 12.2 伏就说明您的爱车电瓶这个电量呢有一些亏电了。第二种，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电瓶上的电眼啊，也就是那个观察孔，一般呢绿色表示正常，黑色表示亏电，白色或透明就表示可能需要您赶快及时更换。但是呢，不同品牌颜色的含义略有差异，希望大家自己去看看说明书。第三种呢，也是最准确的方法，就是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您的爱车电压。车辆熄火静置一段时间之后 ,12.6 伏以上为正常 ,12.2 伏到 12.5 伏为电量偏低，如果低于12伏，说明亏电就比较严重了。哎，对了，如果没有工具，你也可以通过现象来判断。以前呢，在节目当中，美嘉也和大家就是聊到过这个问题啊，给您梳理过。我们如果电瓶没电之前，其实它会发出一定的信号，启动越来越费劲，或者是呢，您开车的时候大灯变暗了，车窗呢升降会变慢，或者是卡壳，停放几天就打不着火，这些呢，往往都是电瓶电量不足或者是电瓶老化的信号。以上的内容您学会了吗？好了，今天的爱车讲堂呢，又和大家分享了很多用车的干货知识啊，希望呢我们每天的分享都能够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帮助大家。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D哥D姐跟我来又到了和您说再会的时间了，非常的不舍啊，但是呢依旧在节目最后送给您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共同放松一下，伴随着它结束今天的节目，祝大家行车开心，一路平安顺风。我是美嘉，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

0: 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左右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传播市场信息，服务大众生活，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 FM 103.4来聆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这档节目呢是一档信息服务类节目，如果您有信息发布的需求，大家呢此刻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互动，拿起您的座机和手机拨打221-8188来互动。

前天呢，公众热线节目有两个播出的时间点，方便大家去收听和参与。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参与方式呢都一样，就是拨打2218181。

互动。收听方式呢也特别多啊，您可以直接把收音机的调频位置调至 FM103.4 来收听，也可以呢在微信上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公众号，在下方的选项当中呢去选择 FM103.4， 它会弹出两个收听的页面来，进入任何一个都可以在线来收听。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APP 软件，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找到我们啊，关注并且呢在线来聆听就可以。

0: 好了，下面呢，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嗯，您的电话接通。
1: 出租场地。
0: 啊，出租场地。
1: 在北环附近，占地三亩，有三家店，时间集合，交通方便，租金便宜吧？租金上的便宜。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15。
0: 好的，记录下来了，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
0: 刚才呢，这位先生他要出租位于北环的场地，占地三亩左右，有需要的朋友呢，电话联系他，13784715915，13784715915。每位朋友的信息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反复多次的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收听和记录。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您要发布什么信息呢？来说一下。
1: 我每台拖拉机，有50马力左右的，打的小点都可以。我是这个配套的这个旋耕机，1.5米左右吧。新点旧点都可以。有诚意卖的打电话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要求购5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是吗？旋耕机。
1: 打点小点都可以。
0: 啊，大点小点都可以是。
1: 对，50马力左右都行。
0: 50马力左右的拖拉机是吧？
1: 对。
0: 好，再见。
1: 我这有配套的旋耕机。
0: 必须有这个旋耕机是吗？配套的。
1: 没有也行，但是就确。
0: 好的，这位朋友，电话记录下来了，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啊。
0: 那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刚才听众朋友刚才他发布的这个信息啊，他说呢，要求购拖拉机，要求是50马力以上，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喂，你好，
2: 你好，我想招股。
0: 好，您来说。
2: 我是西华批发菜市场，想招一并单装卸工，是月工资6500。早晨管饭，我的联系电话是150766979731。
0: 您是西环菜市场是吧？
2: 对，西环批发菜市场。
0: 好的，明白了。
2: 给我多播放两遍。
0: 好的，没问题啊，再见。刚才呢，西环批发菜市场的这位朋友呢，他是要招聘男性装卸工，早上管饭，月薪6500，电话150766977311，150766977731。

现在呢，或许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叫做供求热线，一档信息服务类的这个节目啊。如果呢您有信息方面的需求，大家都可以积极参与节目互动，发布信息。我们也会呢为大家搭建一座信息的桥梁，竭诚为您牵线搭桥。都是真的。出租北环的场地，占地3亩左右，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求购拖拉机要求50马力以上，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西环批发菜市场招聘男装卸工，每天早上管饭，月薪6500，电话150-7669-7731，150-7669-7731。每位朋友发布的信息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多次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收听和记录。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766招商了。 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 合作热线22-3643-1571-9887，22-3643-1571-9887，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32分，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 一条热线连接供需，一声问候服务万家。如果呢您有信息方面的需求，比如说想要找工作、招人才、租房子、买车辆、转物资、查信息，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参与电话 221-8188参与节目互动。我会想自己脱鞋。 出租北环的场地占地3亩左右， 电话137-8471-5915
1: 137-5915。你好，这位朋友。你好，我出售一个拖拉机25码的，在后期走啊，八成新啊。
0: 联系电话151-7518095啊，车况挺好，是辆私车啊。好的，再见。刚才呢尾号8095的这位先生呢想要出售一辆25码力的拖拉机，带后驱轴，电话151-7571-8095 151-7571-8095。

求购50马力以上拖拉机，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

谢环批发菜市场招聘男装卸工，每月工资6500，早上管饭，电话150-7669-7731，150-7669-7731。

万达今天呢招聘保安，每月工资2400，包吃，这个年龄呢要求60岁左右。电话183-3070-9629，183-3070-9629。

招聘护理员、服务员、保洁员，位置是华优养老康复中心，电话271-0375 271-0375。

求购二手的电动三轮车一辆， 要求斗长1.5米， 售价1000元左右。 电话 151-3377-4545， 151-3377-4545。

距离节目结束呢还有短短的十分钟，所以再次呼吁大家，如果您有信息想要发布，抓紧时间参与节目互动。参与热线呢是2218188 2218188。

河北气象台呢，在昨天的4点啊，发布了一个高温橙色预警。那预计呢，今天的白天还有保定、廊坊及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9度。明天到4号，张家口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9度。其中呢，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呢，在7月2号的中午11点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高温4级应急响应。也希望各单位按照有关的要求启动相应级别的气象灾害宣传应急响应，及时播发气象预报预警信息，请公众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下面呢和大家再从头到尾关注一下刚才听众朋友们所发布的信息，您可以关注一下啊，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出租北环的场地，占地三亩左右，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求购5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求购50马力以上拖拉机，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卸换批发市场呢，要招聘男装卸工，每月工资6500，早上管饭。电话150-7669-7731，150-7669-7731。万达金街呢，招聘保安，年龄60岁左右，每月工资2400，包吃。电话183-3070-9629，183-3070-9629。华佑养老康复中心要招聘护理员、服务员、保洁员，电话271-0375 271-0375。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

喂，你好，这位朋友。希望批发菜市场呢要招聘男装卸工，每月工资6500，早上管饭，电话150769-7731，150769-7731。 万达金街招聘保安，每月工资2400，包吃，年龄60岁左右，电话183-307-0629，183-307-0629。华友养老康复中心呢要招聘护理员、服务员、保洁员，电话271-0375，271-0375。 喂，你好，也希望呢大家电话接通之后不要轻易挂断啊，每位朋友的信息呢我们会按照顺序反复重复，方便大家更好的收听记录。求购二手的电动三轮车，斗长1.5米，售价1000元左右的，电话151-3377-4545，151-3377-4545。

出售25马力的拖拉机，代后驱轴，电话151-7571-8095 151-7571-8095。

0: 那个大车机的50码的那个。
1: 啊，158。
0: 嗯，158。
1: 3276。
0: 3276。
1: 0693，您查一下，0693。
0: 06啊。
1: 对，0693。
0: 0693。06多少？
1: 0693。
0: 哦，93。
1: 嗯，您打电话联系一下啊，再见。我们供求热线节目全天的播出时间呢有两个，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3点到4点，也欢迎大家届时关注收听和参与。那看看时间，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就为大家提供服务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点火！点火！

0: 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保护丞相，
0: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6: 来宝贝叫妈妈，
7: 来，宝贝，
6: 妈妈，
7: 过来找妈妈来。
8: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5: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9: 妈，我突然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0: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1: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3: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5: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4: 一条大河波浪宽，
5: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5: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6: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0: 奶奶，您真棒。
17: 爸，别着急，我在呢。
5: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10: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0: 其乐，内有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李世民把钦差留在晋阳城，又吃又喝又玩又乐呀，反正就是不让你走。每天晚上把这位钦差惯得醉不啷当的，把你往这行在里一送，外面重兵把守。表面上说呀，现在天下不太平，晋阳这边也不太平啊。那突厥虎视眈眈，也派进了不少的间谍细作，怕对钦差您再不利，所以呢，为了保护您的安全，专门给您派的这卫队，派的这精兵，保护您的人身安全的，您晚上睡觉也踏实啊。钦差一看，这是保护安全的吗？这不是把我软禁起来了吗？但是在人家这地方哪敢说话呀？钦差是暗地叫苦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什么时候能放我回去？难道说这位唐公李渊他真的要造反不成？哎呦，这要造反，是不是会拿我脑袋祭旗呀？哎呦，这下完喽！但是，一点话不敢说呀，每天跟随李世民就玩吧。玩那么两三天之后也想开了，管他奶奶的呢。哎，我呀，我就潇洒人生，游戏人生吧。这两天趁着他还尊敬我呀，趁着我还是他的座上宾，我该吃吃，我该喝喝，我该玩玩，哪怕过两天掉脑袋呢，我这一辈子也没算白活。这位想开了。哎，没想到啊，到来到晋阳第五天，江都啊又派钦差来了。开始把李渊吓一跳啊，哟，第二批钦差派来了，难道说杨广没等到第一批钦差回去，他等不及了，派来个第二波？但又一琢磨，不能啊，这是第一波派出来肯定没那么快回去，那隔着才五天派第二波，这杨广怕这第一波抓我抓不回去，再派第二波来催，哎呦，再给我来个12道金牌呀。那年代还没这个典故呢，反正是李渊心里头啊挺担心的，那也得迎接呀。马上排摆相案，又在这太原留守府上迎接江都的钦差呀。再看这位钦差呀，乐呵呵的，满面春风啊，身背后也带着10来名随从，但是呢并没带木龙囚车呀。唐公李渊听旨，李渊赶紧跪倒在地，臣李渊

耶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前日圣旨乃朕对详情不察，冤枉了唐公以及其他诸将，突厥贼势甚大，一时战场失利，也是兵家之常，还望唐公不要气馁，率领兵州文武继续敌御突厥，特赦免李渊与王仁恭等人之罪，令卿仍担任原职，各安职守，防御突厥入寇。钦此。哎呀，李渊、李叔德一听又惊又喜呀、啊，长松了一口气。哎呦我的天哪，我就说我这表弟喜怒无常啊，也没这么喜怒无常的，这不是朝云暮雨吗？这不是啊？你看前几天那道圣旨，好家伙，恨不能把我大卸八块，又要让王仁恭自裁，又要马上把我打入木龙囚车，都快把我的魂吓飞了。你看五天之后转变了，哎，我一下没罪了，而且还给了这么多的宽慰之语，这是为什么呀？这真是闹不明白。李渊不明白，咱说书人明白呀。说怎么回事呢？这是靠山王杨林给李渊求的情啊。说杨林那么好心呢，也不那么好心。杨林也是个大政治家呀，这段时间把这老头子给忙活坏了。忙活什么呢？在江都城秘密的监工布置机关呢。他要实现一件大事，也是一件能够为大隋王朝自己做的最后一件事了。这件事如果做成，或许大隋王朝王座还能够延续一些年，这事如果做不成，大隋王朝跟自己那可以说一起玉石俱焚呐。尤其是前线东岭关那边战事紧急，老王子呀更加的督促自己了，说东岭关不打完了吗？不，你别忘了咱把时间往前倒了，现在东岭关还在摆着通缉阵呢。所以老王子日夜监工啊，这头发呀几乎全白了，皱纹也多了，也消瘦许多呀，耳目充满血丝啊，70多岁老人了，日夜这么干，杨林自己都觉得呀，哎，自己的这个绝户计划那真是够绝户的呀。不论这个计划成功与否，自己呀都活不成啊。计划失败，自己当然活不成了，即便计划成功，耗尽了自己心血呀，我也得活活累死在这个计划上面呢。老王子真不容易啊，废寝忘食。那为了实现这个计划，老王子也给自己减轻了其他的工作量。没办法，人的精力那是有限的呀，你顾了这个就顾了那个。过去老王子还得顾天下的政局，这政事还得管一管呢，你光指着皇帝白搭呀，那皇帝现在无心政事了。可是啊，杨林一瞅就现在这政事啊，你管不管的说实在话都无关紧要了，改变不了大局了。所以老王子呀告诉别人，以后啊5天向我汇总汇报一次政事，其余的就交给3省6部文武大臣，让他们管去吧。啊，我要把所有的精力用在我这个计划上面。所以呢给自己定了每5天理一次政。结果这一次又过了5天了，又到了理政的日子了。有人呢把最近政务汇总了交给了靠山王杨林。老杨林把这些政事拿到手里这么一翻腾一看呀，
就看到了马邑事件了。突厥打马邑了，李渊这边打败仗了，王仁公高君雅被这突厥兵打得一败再败，皇帝震怒，已经派下使臣钦差下晋阳，要让王仁公自裁，把李渊官职一撸到地，剥夺唐公爵位，押入囚车木笼，借往江都。哎，靠山王杨林一看，这谁的主意？王家千岁，这陛下自己拿的主意。哎呀，你们为什么不进谏？那些人呢，全咧嘴了。我们现在还敢向陛下进谏吗？只要向陛下进谏的违他意的，基本上啊都被陛下宰了。我们呢没这个胆子呀。哎呀，这奉诏书一下去呀，那唐公李渊不反也得被陛下逼反呐。现在呀，天下不能再出现反王势力了，就这18家反王64路烟尘都够咱们受的了。咱们现在的兵将臣子是越来越少了呀，你这要是再把唐公李渊给逼反了，逼到了你的对立面，那么更增加了倒隋的势力吗？另外，李渊这人了不得呀，陛下他又不是不知道啊，一直以来他防范着李渊呢，他为什么现在招惹他呀？你别忘了晋阳那一带现在已经成了李氏父子他们的势力范围了，你就派个钦差带那十来个人到那里，你能把那李渊带来吗？这不痴心妄想吗？如果你把李渊逼反了，李渊第一，他身为关陇贵族啊，那是世家出身呢。第二，这李渊手上也有雄兵啊，你不说多呗，凑他几万人还是不成问题的呀。第三，李渊手下勇将无数啊，尤其是李渊的三儿子恨天无霸、恨地无还，西府赵王李元霸谁人能抵呀？你把他逼反了，李渊让他儿子打头阵，那就横扫天下呀，扫不了天下也能扫着关中啊，关中一旦落入李渊之手，咱就不好办了呀。陛下你糊涂啊，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得罪李渊呢？就算他居心叵测，就算他蓄意谋反已久，只要他现在没行动，名义上他还是咱大隋的臣子，你得安抚住他呀。哎呀，陛下呀，不行，我得赶紧的建功建驾。杨林呢，火气冲冲闯进内宫啊，那是皇帝的叔叔，那是靠山王，谁也不能挡，谁也不敢挡，谁也挡不住啊。杨林一下就见到了杨广啊。杨广仍然天天的沉迷酒色呀。怎么咱说了，杨广现在呀由原来的一代雄主已经沦落成一代鸵鸟了。怎么呢？学鸵鸟了，把脑袋往沙地里一钻，外面爱干啥干啥，我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贪杯中物啊。嗨，利用我现在还是天子的身份，利用我现在还能够管几个人，还能够征点税，我呀得过且过，嗨，混一天是一天哦。所以杨广啊来到这江都之后，不但没有痛改前非，反倒是比之前的还过呀，天天睁眼就是吃喝，睁眼就是歌舞。说靠山王杨林不管，杨林想管呢，没时间管，因为杨林觉得呀，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逼着皇帝改过来的，我先把这个计划完成了，先把那些反王我给他们一网打尽了，然后啊我有时间我再盯着我这侄儿慢慢的改。杨林觉得这其实改啊也不是什么难事儿，我什么时候一发狠，我拿起囚笼棒啊，我把这些歌女我全打死不就完了吗？所以呢，杨林现在不愿意得罪自己的侄儿，
得给自己也营造出一个能够完成计划的好政治环境。于是杨林对侄儿的这种行为也睁只眼闭只眼吧，平常也是眼不见为净吧。今天闯进宫来一看，杨广还跟人家在那蹦擦擦呢，他一生气啊，两袖左右一甩，都走，退出去，走走。杨广吓一跳啊，正搂着萧美娘两人在那里腻腻歪歪喝酒呢，睁开眼一看，哎呦，皇叔到了，知道皇叔脾气不好啊，退下退下退下退下。皇帝一声令下，这些宫女唰全都撤了，连萧美娘一转身也走了。杨林强压怒火，老臣见驾，皇叔来就来吧，何必如此客套啊，免礼。皇叔坐坐坐，陪朕喝两杯啊。陛下，老臣那边事务繁多呀，我今天来面见陛下，是想请陛下收回成命。哦，皇叔啊，您说这话我没听明白，您说什么成命啊？陛下，您五日之前是不是派出钦差使者去那晋阳了？对呀，是不是让他们去抓唐公李渊呢？不错，老皇叔啊，你是不知道啊，这个李渊李叔德实在可恨呢，马邑被那突厥给打成那般模样，实在太丢朝廷脸面了，朕心甚怒，必须好好惩治这李渊李叔德。陛下万万不可，现在不是时机呀。哦，皇叔此言怎讲？杨林呢，又把自己想的咱刚才说了给杨广叙说一遍，书不重叙了。最后杨林说了，陛下呀，老臣以为呀，现在不宜动那唐国公啊，不宜再为大隋数此强敌了，望陛下圣鉴。杨广这人呢，他本来不糊涂，只不过前些年好大喜功，把自己让自己嫁到云端里，昏昏悠悠，他糊涂了。到了后来，啪嗒，由打云端摔下来了，他又变成鸵鸟了，一脑袋往地上那么一钻，他又装糊涂了。其实他的本身呢，比谁都聪明啊。一听杨林此言，不用过多解释啊，冷静下来这么一想就明白，言之有理呀。那一皇叔之见呢，陛下赶快派使者追赶前位钦差，收回那道圣旨，对李渊呢好生安慰呀。走了五天了，我就是再派钦差恐怕也赶不上上一波了，这圣旨下达到晋阳，把那李渊给逮了，那朕如何处置啊？陛下，以老臣之见呢，那道圣旨根本抓不住李渊呢，李渊也不会让陛下您抓住的，他哪能甘心情愿进入慕容囚车呀？那道圣旨发到晋阳，只会起到两种结果呀，一种结果，那就李渊被你给逼反了，立刻杀掉钦差，挑旗造反；另一个结果呢，李渊先装糊涂，先把那钦差给软禁起来，静候朝廷之变。如果说朝廷啊能够把这事收回去，李渊呢有可能还不反。如果等待几天，李渊发现朝廷无意收回圣旨，李渊到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反了。也就是说，那道圣旨最终结果只有一个，那都是造反。但是以老臣对李渊此人的了解，李渊这个人那沉稳得很呐，一般的冒险之事他不会干的，他很可能会选择第二条路啊。这样一来呢，等于他给朝廷一个脸面，陛下呀您也得给他一个脸面啊，
这样你们表兄弟二人

0: 臣才能相安无事。待老臣先帮陛下解决了那18家反王之后，再说对付这李叔德也不为迟晚呢。还是皇叔老成谋国呀。那既然此事还可以弥补，朕马上再刷一道旨意，再派一位钦差到那里收回前道旨意，对那李叔德好言安慰，让他呀好好的替朕把守并州，防御突厥，以后再做道理吧。陛下圣明。
1: 哎呀，皇叔啊，
0: 多日不见，你憔悴得很呐、啊，你这怎么了？
1: 嘿嘿，
0: 杨林瞅了瞅杨广，皇上啊，多日不见，你也憔悴得很呐、啊。你就想吧，天天的酒色泡着，那气色能好得了吗？这叔侄二人呢，苦笑一声。杨林拱拱手，陛下，老臣告退，多多保重，为咱大隋社稷，为您的龙体，陛下。这老头子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一咬牙转身走了。哎呀，杨广站了半身呢、啊、怎么站了半身啊，屁股起来了，想送这杨林，没站起来，晃荡晃荡，怎么的，酒喝太多了，对着杨林关心自己，他能不知道吗？当时眼泪下来了。哎，这个大隋王朝啊，能真正关心朕的只有我这位老皇叔啊。杨广啊，冲着杨林远去的背影喊了一声啊，皇叔辛苦啦，您需要什么尽管提，朕都满足。杨林头都没回，只举起手来往后摆了摆，那意思呀，您甭说了，我什么都明白。杨林出宫了，杨广马上派人拟旨，就按照刚才的意思，又给李渊下了第二道诏书，派遣新的钦差，告诉钦差呀，一定态度和善，一定多说拜年的话，把钦差呀打发到了晋阳啊。所以这一回钦差这么一宣读，满面春风啊。哎呀，唐国公，前段时间呢，陛下得到的信报不完整，也是听别人撺掇，龙颜大怒，陛下说了一时啊气愤，下了那一道旨意啊，陛下非常的后悔呀、啊、还令臣见到唐公之后呢，多多的向唐公表示歉意，请唐公啊不要介怀。哎呦，李渊一听也颇受感动啊，那毕竟是皇帝呀，哪能对臣子说这话呀，皇帝错那也是没错呀。哎呀，陛下言重了，陛下言重了。哎，这钦差就问了，上一波来的钦差大人不知道现在何处啊，现在行在当中，每日好吃好喝好招待呀。这位钦差一琢磨，甭问，被软禁了，多悬吧啊，要不是我来，嘿，你呀还出不去呢。那唐公，您看我这公务繁忙，就不能在晋阳待了，得马上啊回去复旨，能不能让第一波钦差也随着下官回去呀？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哎呀，他们一直迷恋太原景色，故此啊耽误几日，我马上领钦差到行在。这俩钦差呀、啊、在行在见面了。哎呦，第一波钦差呀、啊、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快快快快收东西，快收了东西，连夜这两波钦差全走了。李渊把两波钦差送出了晋阳城，长出一口气呀、啊。旁边李世民过来了，父亲呐、啊，咱准备什么时候起兵啊？李渊一笑啊，二郎，既然危险解除了，此事啊，不急。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送走了俩钦差，危险解除了，唐公李渊呢思想也改变了，原来一看这皇上逼着要问我的罪，狗急跳墙吧，但现在一瞅，哎呀，这事情有缓儿，李渊呢又不想急于造反了。李世民一看自己父亲那表情，李世民心中就咯噔一下子，知子莫若父啊，他知道自己父亲这人呐过于谨慎了，赶紧过来，父亲呐，咱打算什么时候起兵啊？哎，李渊摆摆手啊，二郎莫急呀，原来这事情急迫，咱们要起兵那只不过是为了救死啊，可现在既然朝廷收回成命了，为父也不用再赴江都请罪了，那就不着急了，可以暂缓时日，容为父再慎重全面的考虑一番，以便准备的更充分一些呀。喂，李世民呢本来还想说什么，但转念又一想，也对呀，我大哥等人还没到来呀，现在手下兵将还不是那么充足，另外呢王军高军雅现在还在身边蹦的，确实啊还有后顾之忧啊，再等上个几日也未尝不可，但是不能够拖太长时间呢，这拖久了那就容易生变呢。现在朝廷为什么开始要抓我父亲，突然间又收回成命了，这就是等于朝廷当中肯定有人呢向杨广谏言了，说现在暂时不要动我父亲，但是由杨广派第一波使者过来要抓我父亲这件事上来看，皇帝始终对我们老李家不放心呢，这刀只要在隋朝，迟早有一天还得落到我们人头之上啊，所以这面义旗必须挑，这个反必须造。行啊，再等两天，这两天一方面我得紧锣密鼓暗中赶紧准备，另外一方面呢，我还得叫一些人在我父亲面前继续吹风啊，得坚定他的立场，得坚定他的信念，得劝他赶紧造反，那别老是手术两段犹犹豫豫， 这不是成大事之人呢，还得进一步巩固。所以李世民呢没说。

说别的，李渊转身回归晋阳城了，李世民跟着也回去了，暗地就把跟李渊关系好的人，能言善辩之人，让这些人那块接力似的继续劝说我父亲。哎，好，夏侯端第一个先过去了。夏侯端咱说了，这是神棍呢，说什么都一套一套的，哎，说着是能掐会算，又精通什么相术啊，善观什么天象啊，最重要的跟李渊的关系莫逆啊。那李渊举荐夏侯端任河东抚慰副使啊，所以夏侯端呢第一个又来拜望李渊了。一瞅李渊，哎呦，把李渊吓一跳吧。我说你怎么了，怎么这个表情啊？夏侯端呢止住李渊的话语，围着李渊滴溜溜溜溜溜溜左转八圈，肉肉肉肉肉肉肉，右转八圈，上一眼下一眼，背着手打量李渊半天呢，把李渊都打量毛了。哎，不，我说你能停不能停啊？你这啥意思呀？我身上长刺了不成啊？哎呀，夏侯端说明公啊，大事不好！哎呀啊！李渊吓得脑袋嗡的一声，你别在这里跟我一惊一乍的，有什么事儿啊？大事不好啊，唐公啊，您近日必有杀身大祸呀！啊！李渊知道啊，这夏侯端善于相术，能掐会算的，你也不知道准呢不准呢。但是，一般的达官贵人对这种话，他都腻歪，他在意呀、啊。这此事从何说起呀、啊？哎呀，唐公啊，你看看你两眼无神，下有黑晕，又加上心神不宁，此乃身首异处之兆也。李渊心说：“我这两眼无神了，没神。早晨起来，他们服侍我还说我休息挺好的，俩眼倍儿亮的。他们说倍儿亮，亮不代表有神呢。光有光，太阳有光，太阳有神吗？哎，这没神，还是的呀。光亮没神呢，这就是问题呀。你看，你眼圈都黑了，下面有黑晕呢。”不，我看你也有黑运，不是，我这黑运是熬夜熬的，你这黑运呢是不祥之兆啊。哎呀，我说夏侯端呢，你别在这里又神了鬼了的啊，我可知道你那一套，不许在我面前耍着神棍。 你说我有祸，祸从何处来呀？这还不明白吗？皇上，我听说已然派使者过来要抓你了，虽然现在那皇上又收回成命了，但是要杀你的心早就有了。嘿，我估摸着不出数日还会再派人过来拿你杀你的。哦，李渊一听这话，李渊明白了，借题发挥，给我拿着神了鬼了的吓唬我。李渊一点头啊，那我问你，这灾祸可破不可破呀？可破。哦，可破。怎么可破？是做个法会呀，还是设个坛呢，还是画个人啊，烧点桃符啊？那都不用。那怎么破呀？怎么破呀？嘿，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你不等他杀你，你先把你的祸根给除掉啊。您现在应该起兵，号令天下，那就可以转祸为福了。我呀，看了看咱们太原这一带，这两天呢，我没少观这一带的气呀。我发现呢，太原一带这王气正盛啊，这就说明啊，一定有真龙天子降临到晋阳这一带。那么晋阳这带有真龙天子，除了唐公您有资格，那还会有谁呀？所以唐公啊，可不能再等了，再等就把那祸给憋出来了，
得赶紧的破这货，破货破货，就说这个意思的啊，破货就说这个意思的。嘿，还真能合计。我这李渊刚想再说夏侯端几句，就这时候啊，由打外面一同走进来俩人呐，离多远就齐拱手，哎呀，恭喜唐公，贺。

眼一看，从远处来的不是别人呐，在前头的官拜阴阳府司马，姓许啊，叫许世绪。后面一步之远，跟着他的兄弟叫许洛仁呐，这也是两个大才呀。这俩人满面春风走进花厅啊，唐公啊，恭喜您，贺喜您呐！哎呀，李渊说何喜之有啊？你看你们这一波，一个过来就说我有祸，一个过来又说我有喜，你说我听你们谁的好啊？徐世绪微微一乐呀，唐公啊，有喜有喜，您自己看看就明白了。说着话，由打袖子里头唰就掏出一幅画轴，递给李渊。民工啊，您自己请看。李渊心说什么玩意儿？接过画轴，打开这么一瞧啊，哎呦，就像图画当中画着一只山羊啊，这只山羊正在那里拼命的往前跑呢。但是再看周围一群小男孩啊，手里都拿着一把大刀，把这羊是团团围住，举刀就想往那砍呢。那意思，这羊马上就要被这一群小男孩给砍成羊肉片了。李渊看了看，这是何意呀？啊，这一群孩子为什么砍这羊啊？哈哈哈哈。徐世绪笑了，唐公啊，刚才呀，在下正在家中读书啊，突然间听到外面吵吵嚷嚷，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出去一看呢，哎呦，就见一群人呐，围在那里，人头攒动，议论纷纷。我说干嘛呢？我也挤过去一瞧啊，就见那群人正围着，哎，看这幅画呢。我说这画是谁画的呀？他们说大人，这画谁画的我们不知道，是刚才呀天上飞过来两只喜鹊，由打喜鹊嘴里掉下来的这一幅画。说大人呢，这啥意思呀？我仔细这么一看呢，哎呀，唐公啊，这画对您来说真是祥瑞呀，此乃天意呀，所以呀，属下和舍弟是前来道贺，恭喜唐公，贺喜唐公啊。他们一说贺喜，旁边夏侯端背着手过来一看，嗯，好好好话，好话好吉利呀，恭喜唐公，贺喜唐公。哎呀，李渊一摆手，你们都把我搞糊涂了，这什么喜呀？这不一群孩子砍着羊吗？这有什么喜呀？你们给我解读解读，啥意思？说李渊看懂吗？其实李渊的心里头看懂了八九分，但是呢，这话不能说自己懂，这意思得由人家嘴里说出来。徐世绪就说了，唐公啊，您这么聪明，这话的意思还看不明白吗？您看这羊被这一群孩子围住了，上哪跑？在劫难逃啊，得让这一群孩子给砍死。羊者羊也，他跟姓羊那羊他的音是一样的。那谁姓羊呢？当今皇上姓羊啊，隋朝国姓姓羊啊，那就是中间这羊也。那再说这一群孩子，你仔细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共18个孩子，18个孩子，那不就是18子吗？加起来不就是个李字吗？这羊被18子围在这里，拿刀要砍，要把这羊给宰喽。这个意思就是羊必亡于李氏之手啊，这非常清楚啊。另外呢，唐公啊，你看这孩子一个个的穿着打扮都是咱们太原这一带的打扮，都咱们这里流行的时尚服装。那也就说呀，这18子是来自于太原的，他不是说东都洛阳那边那李密，那不是那个，跟他们穿的不一样，这有太原特色。
那既然太原十八子。

那还会谁呀？那肯定就是唐公您了。那此图啊，就预兆着唐公能夺取杨氏江山，取而代之。故此，属下与舍弟是特来道贺呀。哦，李渊假装恍然大悟，又看了看这两拨人。李渊呢，这脸上的表情特别复杂，想乐也不敢乐，想气也气不出来，他就是一个被气乐的这么一个表情啊。李渊抱着肩膀头说，刚才夏侯端说我有身首异处之忧，你们哥俩又过来说我要把这隋朝取而代之，一个说我大祸临头，一个说我喜上眉梢。我说你们谁说的对呀？我该听谁的呀？徐世绪看了看夏侯端，夏侯端一点头，很无奈，那意思谁让咱两波碰上了呢？你晚点来呀，急什么呀？一波一波推呀，你这太急了呀！我这还没圆完呢，你好吗？你过来给我破坏了。但是徐世绪那是非常聪明的，有才呀！眼珠一转，夏侯大人所言，跟卑职所言并不相悖。李渊一听，怎么呢？一个说我有喜，一个说我有祸，这还不相悖？不相悖，不相悖。那怎么个不相悖呀？你听我编呢啊，编不是，你听我解释啊。差一点没把这实话说出来。唐公啊，你想，您呢姓李吧？啊，多新鲜呢！你画十八个小孩，你不说他就指的我这姓李的吗？啊，对呀，对呀，这就对了。唐公啊，您这叫姓在图谶。明应歌谣啊，这不是传遍了吗？是什么这个江淮水逆流啊？那不就是深水吗？那不就是您的名讳渊字吗？再说了，唐公啊，您掌握五郡之兵，居四战之冲，这多好的资本呐！您如果现在能够举起一旗，则地也可成啊。如果唐公拖延不发，那就是危亡将至啊。也就说呀，您现在挑起一旗，那未来就是喜事，就是吉事。您现在如果不把握住这个机会，把这个机会一失去，那得了，那肯定是灾祸降临呐。所以呢，我说的喜，是指的你要是挑起义旗你就喜。夏侯大人说的祸，那是说您如果拖延不发，必将有祸。所以呢，您是既有喜又有祸，这俩呢辩证统一，都在唐公一念之间呐。嘿，李渊一听，你看这多位劝，两头堵啊。许洛人也赶紧附和，是啊，我兄长说的太对了。我说唐公啊，虽是朝纲紊乱，现在已然天下动荡，人心不稳了。如果唐公您能够在这个时候登高一呼，招纳才俊，那必应者云集呀。如果不乘势行动，将来必然有祸呀。是啊是啊，夏侯端一听，哎呀，我捏一把冷汗呢，幸亏你们把这话茬子给我圆回来了。唐公啊，这可是天意呀，要顺天意而行之啊。如果您逆天意，天都告诉您应该这么走了，你非得不那么走，只要逆天而行，必遭灾殃啊，你可得想清楚了。李渊呢，虽然知道他们说的都是胡说八道，都是没影的事儿，但是当时的人呢，那对这个天意还是很注重的。你甭管真的假的，

0: 对不对？人家说是天意，李渊还能说是你们造的假，这不是天意，能这么说吗？不能这么说呀。一瞅这几个一个个的神头蛤蟆眼儿，说的煞有介事。本来李渊呢也打算举义兵了，只不过李渊这个人过于谨慎呐，听他们这么一说，哎，就用这图谶，甭管真的假的，传扬出去能够给我造势啊。夏侯端在往外传扬传扬，说我这晋阳有龙气蒸腾，真龙天子在这里。这传来传去，这事还不就成真的了？那我还不就成为了真龙转世了吗？那有天命，那当然要主天下了。几位所言之事，我都听进去了，还得容我三思，即便举事，也要需要等待时机成熟，准备充分。哎呀，夏侯端和许氏兄弟呀，又说了，唐公啊，现在准备呀都成熟了，时机呀也成熟了，赶紧把事宜急迫也，请唐公啊不要再犹豫了。行了行了，你们的话我听进去了，你们先下去休息，我呀再思夺思夺。这仨人无奈呀，只能拱手退出去了。他们刚走，也就过了20分钟，又有客人来了。谁呀？李世民的好哥们儿，此人姓唐啊，叫唐俭。那唐俭家世也了不得呀，唐俭的祖父叫唐雍，曾经任北齐尚书左仆射呀，父亲叫唐建，在隋朝的时候任荣州刺史，那跟李渊交情莫逆呀，俩人曾经啊同掌过禁卫，又是同事又是好哥们儿。其实唐俭这个年岁处在李渊跟李世民之间，跟李渊也差不几岁呀。唐俭性格豪爽，不循规矩呀，但是这个人是个大孝子，他一瞅这隋朝政局渐乱，完了，这隋朝啊保不住了，于是呢这位就跑到太原，天天的跟李世民在一起商议大计呀。不但他过来了，他还写信给自己在长安城中的哥哥唐宪，让唐宪呢你也赶紧到太原共谋大事，你别在长安待着了，那个地方快保不住了。唐宪也同意自己弟弟的理念呢，所以唐宪呢也赶到太原。唐俭见到唐宪跟李世民商讨一番之后，然后兄弟两人一同来留守府，是拜见李渊呐。李渊当然热情招待了，一番寒暄之后，唐俭冲着自己哥哥一使眼色，唐宪赶紧的说呀，啊，唐公啊，现在天下大事都在唐公心中啊，我也不用多说了，随时其路，天下共诛之，为捷足者先登啊。唐公日角龙庭，李氏又应图谶，天下众望所归呀，如果唐公迟疑不发，必为他人先得呀。唐俭一看哥哥把这话茬子打开了，赶紧的献策呀，是啊，唐公啊，您现在不如北招戎狄，南收豪杰，长驱渡过黄河，占据秦雍之地，海内之权指挥可取，愿唐公能够顺应众望，则汤武之业不远矣呀。李渊一听汤武之事嘛，在下不敢奢求。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

0: 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前方车辆，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乐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8。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温度30到。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任素汐的一首《别来无恙》。歌里写泥土、小花、月光和海浪，把世间所有的坎坷都揉成了温柔的意象。人生的这条路从来都不会一路平坦，脚下总会有泥洼，前路难免有风浪，我们会遇见失落，也会承受伤痕。可是正是这些落差和波折，才教会我们成长，拥有敢于飞翔的勇气。生活中很多的人总是被生活催着成熟，逼着丢掉了天真，扛起了一身的重担，但是这首歌却告诉我们，长大从来不是丢掉心底的童话，宝剑是我们对抗世事的底气，童话是我们不肯妥协的温柔。受过的伤痛，我们不必刻意的去遗忘，那些结痂的伤口也终会化作保护我们自己的铠甲。

哪怕前路风雨不定，也不必急于奔赴成熟，我们要允许自己偶尔可以慢下来，去看一看路边的蜻蜓，保留一点孩子气，不必事事坚硬紧绷。所谓的别来无恙，不只是对故人的问候，更是对满身伤痕的自己的和解，接纳所有的遗憾，依旧心怀期待往前走。

0: 我们忙着追逐理想，奔赴远方，见过人山人海，尝过人间风霜，总以为远方才有惊喜，却常常忽略了身边最朴素的温暖。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推荐的胡夏的一首《给我的快乐》。歌词里写，再盛大的风景也抵不过家人相伴的片刻的清闲，我们为生活常年奔走，短暂的别离过后，心底最浓烈的思念永远都留给家里的人和陪伴在侧的小生命。在外我们要应对人情的纷扰，承受疲惫和委屈，可是只要我们推开了家门，看见熟悉的笑脸，所有的焦虑烦恼都会瞬间消散。
1: 回到昨天，有你在身边笑得那么甜，最难忘的感觉。
0: 很多人总在向外去寻找快乐，追逐新鲜感，却忘了快乐本就藏在了朝夕的相伴里，家人的牵挂，无声的陪伴，朝夕相守的温柔，一点一点的拼凑起生活全部的暖意。行至天涯海角，内心最安稳的停靠，永远是充满爱意的小家，无人能够替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给我的快乐》。

当我们独处的时候，总是容易被心事所缠绕，那些放不下的人和解不开的遗憾，就像是心头沉甸甸的枷锁，久久不肯散去。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弦子的一首《风》。风来去自由，不留踪迹，吹过了街巷，吹过了旧时光，也吹走了曾经滚烫的爱意。从前的时候，我们总是执着于一段走散的缘分，反复的去回想过往的点滴，纠结谁先放手，惋惜没能走到最后。我们困在了回忆里，原地徘徊，任由思念反复的拉扯自己，忘了人心会变，缘分也有期限。风从来不会为谁而停留，就像离开的人不会回头。我们不必苦苦等候，也不必反复的去追问那些没有结果的执念，就交给晚风慢慢的带走。

当世界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总会忍不住去回想那些走散在岁月里的人。我们曾以为一次转身就是永久的别离，时光隔着山水，隔着岁月，让思念在心底慢慢的沉淀。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伍佰的《再度重相逢》。

人生路上太多的相遇比较仓促，离别匆匆，有的人为了生活各奔东西，有的会因为误会渐行渐远。我们带着遗憾各自前行，

在漫长的岁月里独自赶路，熬过无数个想念的时刻，我们总不敢奢望重逢，总会觉得错过便是一生。可是这世间的缘分那么玄妙，兜兜转转，或许还能再遇见。再度重相逢，不必追问过往对错，不必细数当年的遗憾，只庆幸时光留情，让我们还有机会好好的对望，好好的去诉说这些年的经历。从前的争吵、隔阂、遗憾，在久别相见的瞬间都会变得微不足道。原来真正重要的从来都不是永不分离，而是在分开之后我们依然愿意接纳彼此。相逢二字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惊喜，无论是故人、爱人还是挚友，能够跨越岁月再次相见便是难得的福气。不必纠结从前得失，珍惜眼前相逢的片刻，好好相拥，好好陪伴。那接下来我们也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愿你所有心心念念的人都可以跨越山海与你再度重相逢，岁岁常相见，余生皆圆满。

日复一日的琐碎总会让人心头燥热，我们总想去寻一处旷野，一片大海，让清风抚平所有的疲惫。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玉和春推荐的张强的一首《凉啊凉》。

歌里开篇满满都是自由的画面，单车驶过漫香的草原，转身奔赴了辽阔的海边，海浪蓝天相伴，还有清凉的海风穿堂而过，在那一刻没有焦虑，没有纠结，只剩下松弛的舒展，阵阵的凉风漫过了心底，像一饮而尽的冰水，瞬间就褪去满身的燥热，这是夏日独有的治愈的力量。

其实凉风从不止于海边，内心的清爽不必远赴山海。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张强的这首《凉啊凉》，愿往后的你常有清风解烦忧，时时拥有夏日般松弛的心境。

年少时的喜欢总是安静又隐晦，操场的晚风，温热的夕阳，突如其来的雨天，还有偷偷望向某个人的目光，构成了一整个完整的夏天。我们小心翼翼地藏起了心动，欲言又止，明明满心欢喜，却又不敢直白地去表露自己的心意。风会带走夏日的燥热，却带不走心底悄悄滋生的温柔的惦念。再后来夏天一年年往复，当年并肩同行的人慢慢地走散在人海。再回头去看那段被风吹过的时光，没有轰轰烈烈，只有细碎纯粹的美好，没有争吵，没有伤害，只剩下一份淡淡的怅然，遗憾当年没能好好的留住那份简单的喜欢。其实我们不必惋惜，那段盛夏的心动本就是岁月赠予的温柔的礼物。风吹走了旧人，却把纯粹的美好永远地留在了心底，往后的每一个夏日想起的时候依旧温暖。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林俊杰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

当城市归于安静的时候，我们常常独自扛住生活里阵阵的冷风，那些相隔千里的思念，那些堆砌的压力，无人倾诉的委屈，就像是迎面而来的风，磨平了热情，让人慢慢的怀疑，是否真的有人愿意跨过一切来偏爱自己。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海蓝阿木的一首《穿过风来爱你》。

歌里的风从来不是简单的风雨路途，而是人生所有无形的阻碍，是异地相隔的遥遥千里，是生活奔波的疲惫无奈，是人心之间难以磨合的隔阂。可是真正的爱意

从不会被风吹散，爱你的人愿意披星戴月，越过千万里的路途，穿过层层的风霜走向你。他会耐心地读懂你的过往，收纳你所有的藏在心底的心事，不只是许下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把温柔融进了三餐四季的烟火日常。不在乎路途的遥远，不计较付出的多少，爱你胜过爱自己，愿意把这世间所有的温柔和光亮全部都送到你的身边。我相信在这个世间总有一份深情，不惧长路颠簸，不畏人间寒风，坚定地向你奔赴。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可能是加班到了深夜，走出了写字楼发现下雨，你却忘了带伞，可能是生病了，一个人去医院挂号排队拿药，手机里翻了三遍不知道可以告诉谁，可能是刷到了一条短视频，情节根本没有多感人，可是眼泪就是毫无预兆的会掉下来，你赶紧擦掉，因为在明天的时候我们还要笑着去见客户，去见同事，见全世界。

我们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在教你要强大。在朋友圈里全部都是光鲜亮丽，没有人会晒自己的崩溃。可是真实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是那些你看不见的夜里，有人在被窝里咬着枕头无声地哭，是那些光鲜的滤镜背后，有人在洗手间用冷水冲了很久的脸，是我们都学会了笑着说我没事儿，其实在心里已经碎了10000遍。

但是我亲爱的朋友，你不是不坚强，你只是太久，久到忘了自己也会累。真正的勇敢不是永远不会倒下，而是倒下允许自己躺一会儿，不是永远不会掉眼泪，而是哭完了擦干眼泪，我们还能继续走。放下那个必须完美的包袱，你不需要对得起所有人的期待，你只需要对得起自己那颗还在跳动的心。

那也把这首范玮琪的可不可以不勇敢送给大家，愿你在该勇敢的时候勇敢，在该脆弱的时候放过自己，愿你永远有一个角落可以做回那个不用假装坚强的小孩。

人这一生难免会经历风雨，会有付出得不到回应的失落，会有在深夜独自落泪的无助，会走泥泞的小路，会遇到冷漠的人心。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独自硬扛，把心酸藏在了心底，假装坚强，慢慢忘了自己也值得被好好的善待。节目的最后，把这首《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送给大家，哪怕当下的生活满是阴霾，也希望你不要丢掉心中的微光，总会有晚风、暖阳、善意和偏爱穿过人海走向你。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境内51处地点遇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3: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2: 7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4: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2: 7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5: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2: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

0: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副主任卞晓云：
1: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2: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3: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4: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5: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7: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推介会1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

0: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现在起到12月，以服务不断线攻坚促就业为主题，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全方位就业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5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2: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未就业的毕业生呢，可以登录人社部的官网，搜索求职登记小程序，也可以到人社部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登记求职。我们将为大家提供1131的实名服务，也就是呢，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见习的机会。
3: 随着2026年暑运开启，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交通部门提升运力，创新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午9点多，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的无陪接待站里，不少家长和孩子正在等候值机。杭州机场地勤部值班主任康欣怡介绍，针对暑运小候鸟出行高峰，机场全新升级的无陪接待站于7月1号正式上线，家长可通过手机小程序实时查看孩子值机、安检、候机、登机等全流程。
5: 家长在值机端口扫二维码，可以把小朋友的信息直接录入，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数字同行这个小程序上，家长可以实时监控。
4: 今年暑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01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5.6万架次。各大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新增多条草原、海滨及国际直飞航线。一家航空公司航空产品开发业务负责人钱家辉
6: 将新开通嘉兴至银川乌鲁木齐、嘉兴至天府、宁波至柳州、温州至烟台等多地往返干线，同时加密杭州至北京、三亚、威海、丽江、乌鲁木齐、大连等10余条热门城市航线。
7: 高铁扬州东站这两天聚集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既有举家出游的家庭游客，也有回老家过暑假的小候鸟，还有趁假期外出实习积累社会经验的大学生。
8: 因为小孩子喜欢看大海，去吃吃那边的海鲜什么的。
9: 晚上回老家坐高铁非常的快。
7: 扬州东站副站长徐长胜介绍，暑运首日车站发送旅客约2万人次，以亲子出游为主，学生客流明显增加，预计本周末起客流量将持续攀升。
10: 我们扬州东增加了8趟班客列车，从整个今年的暑运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照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11: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压缩至3小时以内。旅客赵阳：
12: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11: 近年来，黑龙江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 有力支撑全。

0: 际游、边境游、研学游蓬勃发展。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
1: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的增收。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欧双方将于今年秋季举行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此外，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谈及近日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情况时说，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邀请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于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
4: 在首次会议期间，双方重点讨论从3个领域来着手推动贸易的向上平衡，而不是向下平衡。一是新兴领域，双方将努力扩大在 AI 和绿色转型等领域的合作。二是潜在领域，双方将深入地挖掘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合作潜力。三是问题领域，双方将通过市场准入的磋商，推动彼此关切得到逐步的解决。
3: 何亚东还表示，最重要的是双方此次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有助于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回应有关降低或取消对美国农产品关税的提问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愿与美方相向而行，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
4: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农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企业将遵循市场化原则，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地开展贸易。
5: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国网晋州市供电公司运检部主任王慧：
7: 我们坚持能带电不停电的原则，利用带电作业机器人为大负荷线路安装配电自动化装置，保障夏季电力供应可靠。
6: 此外，电力部门对关键设备开展人工加视频加无人机特巡特护，组建跨区支援应急抢修队伍，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高级管理师武健：
8: 我们组织开展了多轮次高温大负荷应对应急演练，并适时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和负荷走势，充分发挥新能源保供支撑作用，确保成功应对本轮大负荷考验。
9: 未来5天，河南大部将出现高温天气。7月5日，鹤壁、焦作、新乡等地气温预计突破40摄氏度。郑州市单日供水量屡创新高。在郑州水务集团智慧水务调度中心，供水调度管理员刘玉正紧盯智慧监控大屏，动态调整水厂水泵运行负荷。
10: 我们依托智慧水务的系统，全天候的监测我们500多个管网的压力监测点，加密我们从水厂管网再到用户末梢水水质检测频率。我们近1000名的一线抢维修人员24小时待命，用高效服务解决各类的用水问题。
11: 山西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至7月4日，忻州、晋中、太原等地日最高气温将在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37摄氏度以上。在太原，洒水车、湿扫车及时开展洒水、湿扫作业，缓解高温对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2: 我们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对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我们增加作业趟次。
11: 太原城管部门还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缩短连续户外作业时长，增加轮换频次，

0: 太原市智慧环卫综合监管中心工作人员武文慧。
1: 针对夏季垃圾衣服特点，我们增加生活垃圾清运频次，对重点商圈、居民周边垃圾箱实行随满随清，日产日清。
2: 本台消息，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明天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并于四号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中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3: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七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
5: 七月上旬，长江中下游、云贵、华南以及东北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易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及城市暴雨积涝、农田涝涝等灾害，需重点加以防范。七月上旬，全国将进入暑期出游季，建议公众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降水、强对流时段外出，尤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
4: 台风方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七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袁家双表示，
6: 预计七月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我国北方地区的风险，建议相关部门提前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大风和风暴潮灾害。
4: 高温热浪是七月另一大挑战，四轮高温将接连来袭，分别在3到8号、10到16号、18到22号、25到28号。其中在我国华东、华中、中北部、西南、东北部、西北地区、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等保障措施，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年以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日方各层级官员访问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8: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美伊下轮会谈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后举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一号表示，以军将在黎巴嫩等地无限期驻留。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巴基斯坦外交部七月二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将于7月4号至9号在伊朗和伊拉克五个城市举行。当地时间7月1号晚，伊朗方面发布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一段谈话视频。卡利巴夫称，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表示，伊朗伊斯兰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得到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卡利巴夫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两个地点，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伊朗方面不提供任何超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定权限范围的特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7月1号在讲话中表示，为保护以色列居民和社区免遭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将在位于黎巴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叙利亚的所谓安全区内无限期驻留。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在黎以边境和黎巴嫩南部设立多个检查站，并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
2: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俄军对乌军工企业等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空军当天称，乌境内共有51处地点遇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空袭已造成13人死亡，90多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通报说，俄武装部队一号晚至二号凌晨使用远程精确制导的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事工业设施和燃料能源综合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通报说，俄军发动的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军工企业及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以回应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二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密集强烈爆炸声。乌克兰内务部长克里缅科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有20余栋住宅建筑遭袭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该机构已组织500多名救援人员和96套设备投入搜救行动。当地时间7月1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市场整体上有充足的汽油和柴油供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3: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一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2: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截至目前，共有9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3: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一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佳荣、尹玲。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1: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7: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8: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9: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0: 来喽。
19: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0: 哇，这也太震撼了。
19: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0: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9: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0: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9: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6: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喻户晓的经典的京剧唱段，刻在了几代人的记忆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是来自听友玉和春推荐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当中的选段《打虎上山》。

我们一路赶路，尝过失意的低谷，遇过世事为难，常常疲惫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会有意义。叶启田的这首《爱拼才会赢》道尽了生活最真实的道理，也会抚慰每一个负重前行的人。那这首歌呢，是来自听友仲涛在节目中的推荐。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人生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有风光得意的时刻，也难免会跌入低谷，受尽冷眼。一时的失意不算结局，一时的好运也并非长久。命运留给我们的底气，从来都不是天赐的好运，而是不肯认输，咬牙向前的自己。

曲的情绪。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自己的掌心，那些细细密密的纹路就像是一张只有自己才可以读懂的地图，生命线、爱情线、事业线。你小的时候一定偷偷的让人看过吧，那个人握着你的手，一本正经地说着未来的事情，你半信半疑却又忍不住的期待。再后来你才发现，掌心里最深的纹路不是命定的轨迹，而是握紧过谁又松开过谁的痕迹。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无印良品的《掌心》。他们唱到说，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可是那个秘密哪里在掌纹里呢？那个秘密在你握紧拳头时不肯放手的执着里，在你松手时随风而去的释怀里。90年代末的我们，或许都曾经在随身听里听过这首歌吧。那个时候的爱情好简单，喜欢一个人就是偷偷的记住他掌心的温度，是在放学路上假装不经意的碰到他的手，是在毕业的时候鼓起勇气要来的那张同学录，上边还留着他写字的压痕，在很多年以后，在某一个街头偶遇握手寒暄的时候，你的心里猛然一惊，这双手你曾经那么的想牵一辈子。可是在后来我们都长大了，那个说好不分开的人最终都散落在天涯，你掌心的纹路变得越来越深，有些故事被埋在了纹路底下，渐渐的模糊，但是你会永远记得，永远是那个夏天，有人把你的手放在了他的掌心，说，我会一直陪着你。

再后来你明白了掌心的意义不在于抓住了什么，而在于它曾经那样真实地张开过，迎接过，拥抱过。即使后来两手空空，那阵风经过掌心的感觉，你一辈子都不会忘。

所以在此刻，请你摊开自己的掌心，看看那些纹路，看看那些故事，然后轻轻地握拳，再松开你握不住的时光，但是你能握住此刻的自己。愿你的掌心永远有愿意交付的温度，愿你握住的每一份缘分都值得你倾尽所有去珍惜。双手合十时，愿你许下的愿望都可以被这个世界温柔听见。

你有没有想过，你有多久没有真正的自由过了？不是请假旅行的那种自由，不是辞职远走的那种自由，是心里的那片旷野，没有被谁的期待修剪过的自由，是做出了一个选择，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的自由，是晚上躺在了那里，脑子里没有没回的微信，没做完的计划，没活成的样子，只有窗外的风和自己的呼吸。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有人形容说，许巍的声音一出来，就像是在公路上打开了车窗，风猛地灌了进来。他唱《像风一样自由》，没有飙高音，也没有用力，慵慵懒懒，就像是一个人背着一把吉他，站在了旷野里，朝着远方随口哼唱出来。你忽然间会觉得，对呀，我曾经也是这样的。小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自由，因为从来没有被捆住过，再后来才知道了太多的应该和必须，反而把那个自由的人弄丢了。

有人说我们都活得太小心了，怕选错，怕落后，怕让别人失望，为了一个安稳的答案，我们放弃了无数的可能。许巍用他那种散淡的声音告诉你，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风从来不问方向，吹到了哪里，哪里就是路。真正的让你不自由的，从来都不是身上的枷锁，而是你心里的墙，那个不敢拒绝的自己，那个害怕不被认可的自己，那个把别人的期待背了太久的自己。

而这些墙只能由你自己亲手去拆掉，不用轰轰烈烈，只需要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对自己说一句，我够了，从今天开始我只活成我自己的样子。所以在今晚就把心里的那把锁打开，别怕风会吹乱什么，你本来就不需要那么整齐。希望你可以找回那个不计后果大笑的自己，也愿你的心可以像风一样轻，像云一样慢，就像许巍所唱到的那样，永远在路上，永远有远方。

成长从不是丢掉从前的自己，而是看懂了人间的疾苦之后，依旧不负年少的热忱。那些走过的坎坷，放下的遗憾，也终究会沉淀成内心的从容和温柔。也祝愿屏幕前的每一位在路上的听友，半生奔波不改初心，历经风霜，眉眼依旧清澈，永远拥有奔赴远方的勇气。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和您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3: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3: 王正甫在沧州市讲授专题党课并调研。
2: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收官，102个优质项目角逐低空经济赛道。
3: 庆祝建党105周年，连日来我省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表达对党的真挚祝福。
2: 高温雷雨齐登场，河北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及山洪灾害风险预警。
3: 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启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岗位。
2: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国家标准发布，明年正式实施。
3: 美轰炸机从英国撤离，多重压力下美军减少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
2: 世界黄金协会预测今年下半年金价走势可能将趋于平稳，以下是详细内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我省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始终坚守初心使命，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豪迈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省总工会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孙英华：
4: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们深受教育，备受鼓舞。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不仅是对百年大党奋斗历程的深刻总结，更是对我们全体党员在新征程上再立新功的动员令。
2: 河北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柳云：
5: 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
6: 概括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具有的无可比拟的6个方面的优秀特质。我们雄安新区从无到有，拔节生长，欣欣向荣，繁荣发展，这正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坚强领导力的生动诠释。
2: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小马：
7: 总书记的讲话铿锵有力，让我们亲切体会到党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2: 省卫生健康委法规处处长王栓峰：
8: 回顾我们党105年的艰辛历程， 党带领人民攻坚克难，艰苦奋斗，砥砺前行，从救国救民到强国富民，始终保持初心不改。
2: 省军区直属单位柏志阳，
9: 习主席在重要讲话中发出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号令，对省军区系统官兵奋进新征程指明了方向。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感到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十五五开局起步，新征程催人奋进，大家纷纷表示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省邮政管理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党建办公室主任李金忠。
1: 作为邮政行业，投的是包裹，保的是民生，应该牢记群众的急难愁盼，把群众的冷暖牢记在心，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做好群众每一项服务工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史俊朝。
2: 我们要引导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觉传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立足本职岗位，主动担当作为，加快国防动员能力建设，不断巩固和提升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0: 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三庭副庭长贺晓云。
3: 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捍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安定和人民安宁，将国之大者转化为案之精微，用法理情融合的裁判和充满温度的司法，传递党的为民初心，筑牢党的执政根基。
0: 省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部主任张艳林。
4: 坚守为民初心，维护公平正义，把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到群众心坎里，用心用情疏解当事人的急难愁盼问题，促进矛盾纠纷法治化、实质性化解。
0: 省委社会工作部四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袁远。
5: 我们要把组织建起来，做到党员流动到哪里，党的组织就建到哪里，依托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解决快递员、网约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实际困难，引导他们参与基层治理，把流动变量转化为治理增量。
0: 石家庄海关机关党委政工办副主任何慧鹏。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从严治关各项工作，切实筑牢国门安全防线，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精准服务河北特色产业集群出海。
0: 省地震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刘强。
7: 我们要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坚持党建与业务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着力提升地震监测预报预警能力和地震灾害风险防治水平。
0: 省供销合作总社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一级调研员马宝军。
8: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把对党忠诚转化为服务三农的实际行动，立足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深耕农资保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销售等核心业务，奋力开创供销合作社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9: 按照党中央部署和省委安排，7月1号到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在沧州市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调研。王正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思想和行动上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坚持目标导向，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抓投资、上项目、促消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守牢安全底线。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防止新冠不理旧账、任性运权、政策规划翻烧饼、弄虚作假等问题，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坚持求真务实，加强调查研究，持续抓好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王正普还到沧州人才通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亚龙湾社区老年日间料理中心、预警狮城普惠托育园、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河北四友舒炭新材料有限公司、河北新野材料有限公司、河北凯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杨三木回族乡杨四村等调研。他强调，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安全度汛，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突出需求牵引，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

0: 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落地更好项目大项目，推动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昨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2026雄安低空交通创新技术应用大赛决赛收官，102个优质创新项目在飞行器制造、低空新型基础设施、低空

0: 力制造赛道路演现场，一款适用于无人机、低空飞行器轻量化批量生产的新型轻量化制造技术引发关注。这项技术以热塑性复合材料激光辅助原位固化为核心，大幅提升生产效率，而且材料可完全回收。最终，该项目以 88.92 分斩获飞行器制造赛道一等奖。苏州磊威智能制造有限公司 CEO 费奥多尔·安东诺夫。
1: 这类前沿新工艺想要开拓大批量新兴市场，不仅要在材料性能上具备优势，还必须控制生产成本。我们坚信中国是唯一合适的落地研发地，完善的供应链，充分的本土内需市场，研发高端新设备，打造前沿高科技产品所需的全部核心条件，在中国一应俱全。
0: 安东诺夫告诉记者，他2023年来到中国创业，目前有五项核心技术专利在国内落地。通过场景会的比赛，他们更加看好雄安的发展前景，计划年末将企业搬到雄安。
1: 无人机这类终端产品就是典型应用载体，只有和客户紧密协同、深度交流，企业才能持续成长。雄安有这样的土壤，也有这样的市场支持，能让我们和行业的发展共同去进步。
0: 本次决赛邀请到多位国内低空领域专家、创投机构负责人及需求单位负责人组成评审团，精准筛选可在河北和雄安落地示范、具备量产及规模化推广潜力的科创成果。大赛评委，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陈鑫。
2: 谁能真正的形成这个新质生产力，这是最关键的。这届的这个比赛呢，很多产品都是已经是成功的落地了，并且有当前的用户和潜在的用户，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都比较明确。
0: 本次大赛特别开展资本面对面活动，项目方与资本方、需求方开展现场对接洽谈。自大赛启动至今，已有28家低空领域企业先后落地雄安新区、石家庄、保定、邯郸等河北区域。正贤空间雄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善宝。
3: 我们有卫星星座，我们有低空的这个智能终端，或许我们就是策划的这个系统性项目比较多，我们需要更多的引进资本进来，快速的让我们这个发展壮大起来，这次收获还是蛮大的。
0: 河北交通运输厅铁路民航处副处长肖帅。
4: 众多省外优质科创项目表达了落地河北的意愿，我们将继续发挥雄安战略优势与河北资源优势，深化空域改革，扩大场景开放，强化产业服务，完善配套体系，全力打造低空交通发展的示范区，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落户河北。
5: 深情颂歌献给党。连日来，全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燕赵大地歌声嘹亮，唱出对党的真挚祝福，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6: 日前，交响声乐套曲《胜利之路》在河北省艺术中心上演，曲目以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驻香山、进京赶考为叙事主线，由学生、清风、赶考、图强四个乐章构成，包含14首曲目，生动展示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瞬间。
7: 看完今天这个音乐剧《胜利之路》呢，我内心特别的激动和感慨，因为中国共产党这一路走来都是革命先辈在舍身奉献，才有了咱们这一代的美好生活。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也是时时刻刻的在告诫自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负人民。
6: 在李大钊故里唐山烙亭，群众与文艺工作者齐聚李大钊纪念馆青春广场，以嘹亮歌声与精彩演出献礼党的生日。原创歌曲《大黑驼我美丽的家乡》深情讴歌大钊故里，烙亭大鼓相约建党美名传，铿锵鼓乐再现革命先驱的峥嵘岁月。
8: 不仅讲述了红色故事，更是弘扬了大钊精神，同时也激励我们传承红色基因，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为家乡的发展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6: 在张家口，市民们上了一堂沉浸式的音乐思政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作曲者曹火星的家属与历史学者深情讲述歌曲传唱全国的珍贵史实。
9: 1945年的8月24号，张家口刚刚成立新华广播电台，他们敏锐地捕捉到这首歌的精神力量，所以就邀请作者，就是曹火星本人，在电台亲自录制，就是交唱，通过电波 传唱整个晋察冀边区。

0: 整个华北，使这首歌成为我们跨越时空的不朽的金曲。
1: 红歌嘹亮，薪火相传，在邢台市香都区，童声合唱《我的祖国如愿》清澈动人。在邯郸成安县，职工代表以歌曲、诗朗诵等节目表达对党的深情礼赞。在沧州市献县，广场舞大赛火热展开，舞出蓬勃朝气与深深祝福。
2: 节目也特别暖心，特别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有更切身的一个深刻的体会，感觉生活特别幸福。
3: 跟着党好好干，把日子过得更红火，把村里建设得更美好。
4: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整合全省革命旧址、文博场馆、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等各类资源，统筹推出专题展览、高校思政课堂、宣讲赛事、群众性诵读、融媒体报道等系列主题活动，多措并举活化革命文物，更续燕赵红色血脉。
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记者近日从国网河北电力公司了解到，今年河北电网迎峰度夏最大负荷预计将首次达到6000万千瓦，同比增长8.8%，为历年来最高值。为保障电力持续稳定供应，今年121项度夏重点工程首次集中投运释放效能，煤电、抽蓄机组等常规调节保障电源首次迎峰投产。在一系列有力举措的支持下，今年河北电力供需首次实现自主平衡。
4: 日前，2026年河北扶扫乐业京津京津冀家庭服务业人力资源对接交流会在雄安新区举办。活动现场，来自京津冀地区的83家家政企业集中发布母婴照护、养老康养、理疗保健等家政岗位4100多个。线上直播带岗专区精选13家标杆家政企业开展云端岗位推介，吸引近40万人次在线观看。
6: 我8点都到这儿了，每家公司就是我都是拍了一下，就想记忆他们的联系方式，回家去联系他们，想做自己的就是说一番事业。
7: 过来帮我妈妈看看，她本身是想找个这种月嫂或者运营师相关的这种工作，我刚才也咨询了几个，待遇什么的也都不错。
4: 保定市英宝家政服务有限公司现场招聘负责人彭浩南：
8: 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带来了大概8种岗位，薪资待遇比较丰厚，也希望更多的家政人才加入我们。今天也是和一些求职者达成了初步意向。
4: 活动期间，来自京津冀3地的家政企业和家政服务协会代表围绕人才跨区域输送、行业服务标准共建等内容展开深度交流对接。北京市海淀区家政服务协会执行秘书长王静：
9: 咱们河北扶扫的这个品牌做得很大，我们也借着这次的这个活动的机会，然后想对接更多的优质的劳务人才输送到我们海淀区。
4: 雄安新区雄县养老服务业协会会长李华：
10: 我们跟那个北京的3家协会去进行了签约，这次签约呢，让我们雄安新区雄县的这些个想去进京做扶扫的阿姨们有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4: 河北省人才服务中心华北家服市场部部长李宜江：
11: 常态化开展河北扶扫乐业京津对接活动，我们将继续丰富对接活动形式，统一3地家政服务标准，升级就业服务平台，壮大高素质家政人才队伍，为京津冀家政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
1: 7月1号起，我省启动省际电子包车牌，同步更新省内电子包车牌样式，实现电子包车牌省际省内全覆盖。自9月1号起，河北全面停用纸质包车牌，驾驶员通过手机终端可以随时出示电子包车牌。
4: 近日，记者从石家庄车管所了解到，驾驶证补换领已开通线上线下多种办理渠道，驾驶人可以登录交管12123 APP 或前往线下网点现场办理。
1: 即日起，石家庄坪山县城内公共停车场、公园广场停车场、11家机关单位、城区主次干道和沿街便道停车泊位全年免费开放。
4: 石家庄市

0: 是202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今天公布，其中长安区、桥西区、新华区、裕华区、高新区普通高中录取控制分数线538分，新集中学、正定中学、石家庄实验中学、石家庄第二实验中学的录取控制分数线716分，音乐、美术、书法特长生录取文化控制分数线573分。
1: 日前，承德平泉市、唐山市丰南区、邯郸市魏县三地获得了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奖。张家口市上邑县、衡水市固城县两地上榜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进步奖。石家庄市东南退水明渠建设等12个项目入选2025年度河北省人居环境范例奖。
0: 今年汛期，我省调整新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标准，新增6小时降雨量维度，调整雨量阈值，提升预警提前量与滚动更新能力。新预警标准能够为城市排涝、河道水库调度、工地停工、交通管控提供更长准备时间，并有效指导农户抢收护田、加固棚室，降低农业灾害损失。
1: 根据国家气象台观测数据统计，今天14点，我省中南部地区气温多在35度到37度之间，石家庄藁城最高达37.6度，北部地区气温在28度到32度左右。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衡水、邢台等地的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
0: 今年入夏以来，北半球极端高温呈现多地联动爆发态势。中国气象局专家介绍，目前高温天气背后离不开热穹顶效应。热穹顶就是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区域，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超级热浪事件。
1: 持续高温天气之下，有关部门和单位应按照职责落实防暑降温保障措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高温条件下，作业人员应当缩短连续工作时间，同时注意防范因用电过量以及电线、变压器等电力负载过大而引发的火灾。
0: 中南部高温持续的同时，我省其他地区也将迎来降水天气。明后两天，北部地区多雷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景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五号，北部和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更持续，就业更加充分、更有质量，科技助残更显活力，社会环境更加包容友好，残疾人生活品质和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
0: 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京东集团释放就业机会2.5万个，覆盖技术服务、销售顾问等多类岗位。腾讯发布招聘需求8000多人，涵盖 AI 算法、高性能计算等技术研究岗位。
1: 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70%，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车型渗透率超过30%。
0: 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下月1号起实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 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开展活动不得违规或变相违规收费，连续两年没有开展活动应当予以撤销。
1: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全面落实招生入学政策，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保障教师合法休息的权益。
0: 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到五号以上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1: 日前，2025年全国新开货运航线分析报告已正式公布，其中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货运航线合计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六大洲，展现出强劲的国际化拓展态势。
0: 今天清晨，中国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水域，两舰将在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举行舰艇开放活动，接受市民登舰参观。
1: 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7月1号在多哈举行舰际会谈，在此背景下，美军减少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也引发了关注。据美国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部署于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六架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分两批起飞返回美国，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当地时间6月30号，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拉塞尔沃特向国会表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花费约300亿美元。
0: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表示，美国决定不续签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贸易协定，而是选择对该协定进行年度审查。根据美墨加协定相关条款，三国今年7月将就美墨加协定进行首次三方联合审查。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据了解，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
0: 世界黄金协会1号发布全球黄金市场年终展望报告指出，尽管今年上半年经历了价格回调，黄金仍是过去12个月表现最佳的资产之一。今年下半年，黄金价格走势将趋于稳定，继续充当全球宏观经济的晴雨表。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渤海路街道商业中心社区开展党史学习及观影活动，我市第五届职工书法作品展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广大党员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7月2号，渤海路街道商业中心社区党支部组织开展“峥嵘岁月，不忘初心”主题党史学习观影活动。活动分为聆听老党员故事主题党课和观看红色电影四度两个环节，社区党员、网格员及群众代表参加活动。党课上，老党员们回顾入党初心，分享在基层一线践行使命的动人历程，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建设、服务群众的亲身经历。随后，全体党员前往影城集中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影片全景再现了1935年中央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万重兵围追堵截、四次横渡赤水、成功跳出包围圈的军事奇迹。观影过程中，党员们全神贯注，沉浸在那段惊心动魄的峥嵘岁月中。老党员甄新成：
2: 四渡赤水就是咱们党啊从那样强烈战役中走出来的，想想那时候的苦，更觉得我们今日的日子更甜。只要组织需要，我这把老骨头还愿意为社区发光发热，绝不给我们党员这个身份丢脸。
1: 商业中心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宇轩：
3: 下一步，商业中心社区党支部将持续创新党建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社区治理和为民服务，以实际行动向党的生日献礼。
4: 本台记者宏宇、王蒙报道。为丰富全市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7月1日，汉墨书初心，奋进铸华章任丘市第五届职工书法作品展开展。参展作品紧扣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核心主线，以笔墨为媒，以纸砚寄情，书写广大职工爱岗敬业、实干担当、砥砺奋进的动人风采。一幅幅书法作品字里行间传递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价值理念，生动描绘新时代任丘城乡面貌、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巨大变迁，充分展现全市职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书法展为期10天，共展出优秀书法作品100余幅，为全市职工搭建起交流艺术、抒发情怀、凝聚力量的文化平台。市民张静：
5: 很高兴参加这次职工书法展，现场100余幅作品风格多样，大家以笔墨抒发劳动情怀，生动阐释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展现新时代职工昂扬风貌与任丘发展新图景。观展后我深受鼓舞，今后我会把这份精气神融入日常工作，脚踏实地，奋勇前行。
4: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尹海丹：
6: 本次职工书法展是市总工会、市文联丰富职工文化生活、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100余幅职工书法作品紧扣劳动精神，以笔墨展现全市职工实干奋进风貌，记录我市发展变化。今后我们将持续搭建职工展示平台，推出更多特色活动，凝聚职工力量，激励职工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剑锋，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7: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8: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 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9: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0: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8: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2: 来喽！
1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9: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1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4: 丢人呐！
13: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15: 还有
1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2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2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2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2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22: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23: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22: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23: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22: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23: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2: 这幅《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的繁荣景象以及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虽然大宋的疆域不如汉唐辽阔，军事上也不如汉唐王朝那么强盛，可是宋代发达的都市文明却是居中国历朝历代之首。此时的东京汴梁，行人如织，摩肩接踵，勾栏瓦肆之内，客商云集，歌女们吟唱着苏东坡、柳永的名句。如此花团锦簇的文明昌盛，让历史学家陈寅恪不禁赞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基于赵宋之势。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北宋的第六位皇帝宋神宗与49岁的王安石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如此繁花似锦的大宋帝国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它的背后难道隐藏着什么秘密吗？这位年方弱冠的君主为什么不顾重臣的阻拦，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王安石和他的亲密好友司马光最后为什么会形同水火，发生决裂？纵观历史，人们对王安石本人及其变法的评价截然相反，他到底是不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呢？

陈桥驿，可以说是中国最著名的一个驿站。公元960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在这里黄袍加身做了皇帝。赵匡胤曾是前朝的禁军总指挥，军权在握，但得到天下之后，他也不禁开始担心手下的将帅们哪天也会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江山。赵匡胤日思夜想，最后定下了抑制武将、振兴文教的国策。他要后世帝王优待士大夫，从此宋朝走向了广开科举的道路。但宋太祖旨在防弊的制度设计，却给宋朝的官僚机构带来了不小的弊端。宋代官员数量与唐代相比增加了10倍之多，从而导致了政府分权制度错综复杂，冗官冗吏充斥于政坛之上。宋代历史学家叶士曾说，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冗官之外更有冗兵，宋代统治者采取养兵政策，每当一个地方矛盾激化时，政府就大量募兵，把社会上的流亡人士收揽为士卒，其用意是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到北宋中期，这种情况逐渐恶化。北宋政治家蔡襄说过，天下6分之物，5分养兵。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后，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现实：穷无国者，兵也。不仅如此，加上庞大的政府官禄开支，宋朝的财政已经入不敷出了。冗官、冗兵、冗费，这正是文化巅峰背后那个脆弱帝国的真正面目。虽有百万之兵，而不免自贬为智弱之国。虽然士兵众多，但北宋却频频遭受外敌骚扰。除了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外，甚至连南方的交趾都敢频频犯境。这一切与宋神宗的期望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刚满20岁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泱泱大宋竟会变得如此积贫积弱。他为什么不能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宇内称尊呢？刚刚登上帝位的宋神宗，开始对宋朝的未来忧心忡忡。他清楚地知道，宋朝现在隐藏着许多深刻的危机，而当时与士大夫治天下是北宋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宋神宗

0: 便开始不停地寻觅，希望找到能安邦治国、强兵育民的治世良臣。宋神宗首先把目光锁定在了大名鼎鼎的翰林学士司马光身上。司马光，公元1019年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司马光一向以正直敢言著称，道德学问为世人推崇，宋神宗一开始对他寄予厚望，司马光却大谈修心之要，教导宋神宗要做到宽仁、明智、英武。他说的道理虽然没错，却失之空洞抽象，自然会让务实的宋神宗觉得都是些老生常谈，难得要领。
1: 司马光啊，当时给宋神宗提了六条建议。从修身的角度来说，就是仁爱、明辨是非、处事果断。总结下的话就是仁、明、武。从治国理政来说，他也给宋仁宗提了三条建议，就是任官、欣赏和笔伐。
2: 其实这六条建议，司马光在此之前给宋仁宗的爷爷和爸爸都曾经说过，所以宋神宗听了司马光的回答，那么一下就明白这一些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0: 随后宋神宗又找来了曾经主持庆历新政的大臣富弼，请教边防事宜，得到的却是一盆当头冷水。陛下登基不久，应当广施仁惠，希望您20年口不言兵。此时的富弼已经垂垂老矣，变得十分老于世故，跟庆历年间那位勇于革新的副相公完全判若两人。
1: 其实啊，宋神宗对富弼啊是寄予很大的希望的，毕竟他以前啊参加过由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听完了富弼说的话以后啊，史书上记载啊，神宗是良久不语。
0: 面对朝臣们千篇一律的保守陈旧，宋神宗失望至极。如何解决北宋王朝积攒了百余年的难题，他必须找到一个大刀阔斧的办法。这时候宋神宗想起了自己当藩王时的机要秘书韩维。
1: 韩维啊是谁啊？是以前宋神宗做太子的时候他身边的一个记事参军。韩维跟宋神宗的关系非常好，经常啊陪他读读书啊，讨论讨论问题什么的。韩维这个人很有本事，谈事啊都谈得头头是道，说的宋神宗啊连连称是，觉得这个人啊真有学问。
2: 但韩维总是跟神宗说，这都不是我说的，都不是我的思想，这是我的好朋友王安石的说的。
0: 由于韩维经常在宋神宗身边提到王安石及其变法主张，使年轻的宋神宗对王安石充满了敬意，最终他将注意力锁定在当时已经极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似乎王安石正是他寻觅已久的天赐能臣。王安石，字介甫，江西抚州人，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和文学家。早在宋仁宗年间，王安石就写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奏章中，王安石不仅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还系统

0: 王安石就向宋仁宗提出了变法主张，可惜宋仁宗执行的是严武修文的基本国策，加之忙于立储之事，王安石的这份万言书没有引起仁宗和执政大臣的重视，没有看到宋仁宗的任何回应，王安石就明白了，目前改革的时机还未到，
1: 国家统治者根本没有改革变法的决心。王安石是一个性格很固执的人，他有一个外号叫傲相公，他觉得皇上不欣赏他的变法理念，他也根本无意去当什么大官，所以当时王安石是一次次
2: 谢绝了朝廷对他的任命，甚至有一次啊，官府派人把委任状送到门上去，王安石照例不接受，送委任状的人只好跪下来求他，王安石啊，这躲到厕所里去了，送委任状的人见此便把委任状放在桌上自己走了，可是没想到王安石给追了上去，把委任状给退回去了。
0: 面对自己伟大的抱负得不到发挥和赏识，王安石选择了等待，他在等待新的统治者能够认同他的变法理念，从而使整个大宋帝国走上变法改革之路，而王安石的多次推辞赴任也使他的声望一次次提升，最后使得宋神宗乃至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们无不渴望见识一下 王安石的真面目。为了查看王安石是否真的具有安邦治国的才能，宋神宗开始为王安石铺路，他首先任命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公元1067年9月，
2: 宋神宗再次下诏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王安石听了宋神宗的任命，马上给宋仁宗写了个谢表，一个推辞字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翰林学士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所有有关国家最重大的
0: 最重要的命令和诏书都是由翰林学士来起草。在唐朝的时候，翰林学士有一个外号叫内乡，也就是皇宫里头的嘴乡。浮云应郭刘家气，飞鸟随人作好音。1068年，王安石北上面君赴任， 此时的王安石感到自己的机会终于要到来了。从他这首《出金陵》的字里行间里可以看出，王安石此次奉诏入京的心情是欢愉和轻快的。此时的他刚满46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知道他将在皇帝的支持下大展宏图。 神宗见到王安石，单刀直入地问：“治理国家首先要抓什么？”王安石回答道：“首先要选择方法。”神宗又追问：“唐太宗如何？”答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何必说唐太宗呢？尧舜的方法非常简单，非常关键，非常容易，只是后来的学者不能理解， 就以为高不可测了。这是宋神宗第一次召见王安石两人的对话。从这些记录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神宗对于变法的迫切以及王安石的自信。对于大宋的困境， 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而同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的好友司马光却持有反对意见。你所说的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头上的捐税而已。王安石却说，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就是国库充盈。王安石所说的治国方法是以凭借全天下的力量来谋取天下的财富，用取得的天下财富来供给天下的所用为原则，从理财入手来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无论王安石的方法是调整地主、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还是发展生产，乃至于抑制大官僚地主、强化统治力量，这种以富国为目的的理财主张和变法宗旨，正与宋神宗希望改变大宋积贫积弱局面的目的不谋而合。

一个是雄心勃勃的少年君主，一个是胸有成竹的老练能臣。王安石的话引起了宋神宗的强烈共鸣，最后宋神宗认为用王安石来辅佐自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公元1069年， 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全面主持变法。从此，王安石的变法正式拉开了序幕。

王安石首先将变法改革的重点放在了解决财政问题上，而在理财方面，王安石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促进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收获增多了，税源自然就会充裕。

鄞县是王安石早先从政时的一块试验田，他很早就发现，在一年当中，农民最难熬的时候就是春天。那个时候，农民家中的秋粮已经差不多快要吃完了，而夏粮尚未收割，正所谓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以很高的利息借钱借粮给普通的农民。王安石上任后，将官府粮仓的粮食借给农民，到了秋收之后，再由农民把粮食还给官府，并支付少量的利息。这样一来，就能够解决农民缺粮的问题，同时还能使官仓里的粮食得到更新。这次地方小范围的实验，给了王安石很大的信心。这种方法正是王安石变法首先从国计民生角度出发推出的新法——青苗法。青苗法灵活地将国家代替富户，把粮仓储粮折算为本钱，以20%的年利率贷给农民，以缓和民间高利贷现象。这项新法是王安石变法历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法令。然而，王安石这个最得意的手笔却遭到了最激烈的抵制，而反对王安石的这个人正是他的好友司马光。司马光和王安石以前便有了争执的纠结之处。司马光一直认为，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剥削百姓罢了。可以看出，司马光反对聚敛，称国家不能与民争利，这与王安石以富国为目的的主张恰恰相反。

青苗法颁布后，司马光就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提醒这位昔日的好友，所谓青苗法根本就是变相敛财的苛政，宰辅之臣千万不能把目光聚集在财力上。但是这种善意的提醒，王安石不但不买账，反而当众大骂司马光的书信是以文邀名。

0: 轻描法，从变法动机来看是好的。况且这项新法在王安石担任地方官的时候大获成功，赢得百姓的称赞。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法铺展到全国却产生了不一样的后果。
1: 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由于他这个地域小，行政层次比较单一，所以说他对于信息的了解或处理的比较充分，也比较全面，符合实际。那么再加上这个监督和管理的成本比较低，就使得这个农业贷款系统啊就能够正常的运行，而且在小范围内这个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那么再加上有没有上级的这种考核的压力，王安石本人也是很清廉，也不会去贪污受贿，所以说呢，在他这个小范围内实行青苗法，这个非常成功的。
2: 但青苗法在全国推行的过程当中，他也是要进入官府的，他一进入官府就麻烦了，里边肯定会有人占这个政策的空子，因为这里边是有利益的。
0: 推出青苗法后，各地官员为了邀功请赏，不仅擅自提高利息钱，还将这种自愿贷款变成了强制分配，这样就形成了官方高利贷，国家成为最大的债主。最后不但是下等农户还不起贷款，也让上等农户无端承受息钱负担。由于富户还要为穷户贷款提供担保，一旦穷户还不起，他们的负担就更重了，甚至变卖家产去还贷。穷户更穷，富户也变穷，社会反而更加不稳定。
1: 一些人想地主这个高利贷还不起，他的结果往往会造成很多的悲剧，很多的惨剧。如果官府给你贷了款，你还不起，官府也饶不了你，那么老百姓也不去官府啊，那么怎么办呢？他必须又要去向兼并之家，向地主又借高利贷，而且他利息比官府还要高。那么这样一来啊，农民实际上就承受了双重的剥削。
0: 青苗法的本意在于减轻农民负担，但这个政策实施时却走向了反面，反而使农民的生活更困苦。许多贪官污吏利用变法私下做尽坏事，一时间变法大失民心，百姓怨声载道。最后司马光对王安石做出了回应：一日不罢黜新法，一日不在朝为官，兵炭岂能同庐。但与此同时，朝廷的财富却因为实行新法迅速积累了起来。因此之故，公元1077年，宋神宗改年号为元丰，意蕴国库丰足。

论是青苗法，还是之后推行的农田水利法等等，这些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正是王安石针对当时朝廷上积贫的问题而主张的变法。而为了增加政府税收与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又推行了一些压抑豪强地主的新政策。公元1071年，一个酝酿已久的新法——免役法正式实行。免役法将原来按户等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缴纳一定数量的钱。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由民户出钱代替直接服役。这样做既解决了大家不愿出差役的死结，又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说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新法。而这项免役法的实施过程也十分慎重，从酝酿讨论到推行全国，前前后后历时将近3年时间。而这样一个新法却又遭到了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司马光认为，徭役轻重不一，各地户等也颇为悬殊，而国家统一制定役法政策，很显然是行不通的。富人仅仅支付有限的免役钱，就能将破产之厄运转嫁于下等户，而得以逍遥役法之外；另一方面，广大下户农民成为勒索财富的对象，被逼得拆屋卖妻，家破人亡，而国库、府库及官吏私囊则充斥财富。最后，有人还上书宋神宗，列举了免役法的10大弊端。

0: 作为改革变法的领袖，王安石成为了反对派首选的攻击目标。朝野之中，反对王安石的浪潮也越来越猛烈。然而，对于王安石来说，只要能够推进改革变法运动，任何困难都难不倒他。王安石在推行变法的同时，司马光也在给宋神宗做着思想工作。
1: 那时候司马光在干什么呢？他在编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顾名思义是给皇帝提供历史的参考借鉴。有一次司马光就跟宋神宗列了萧规曹随这一段。
2: 萧何啊，是刘邦开国的宰相，他定了很多规章制度。后来他指定了一个接班人，就是曹参。这曹参接了班之后啊，一个规矩都没有变，完全是按照萧何的办法来，以至于后来汉魏帝啊，这个年间啊，国泰民安。
0: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70年间以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治国，这也是国力迅速恢复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司马光用萧规曹随的典故提醒宋神宗，治国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最重要的是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

在变法的道路上，宋神宗给了王安石无比的信任和支持，以至于在后人的心目中，他们成为了古代君臣一体的典范。但是皇帝还是没有经受住反对派一波又一波的轮番进攻。

0: 没有祭祀准备的赵佶，因为宋哲宗的突然病逝而登上皇帝宝座。他正是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充满艺术能力的宋徽宗被称为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他在统治期间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任用奸臣，决策失当，使北宋花团锦簇的大好江山匆匆败落。面对北方迅速崛起的金朝势力，宋徽宗一错再错，最终导致引狼入室的局面。在金兵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他仓促退位，把帝位禅让给同样毫无准备的儿子钦宗，最终导致都城汴梁再次被围。无奈中，徽宗、钦宗二帝束手就擒，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难，北宋由此灭亡。靖康之难这样惨痛局面的出现，到底经过了怎样一系列社会事件呢？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

治，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八兔八六八，2、3、4、5、6。
13: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4: 我是谁呀？
15: 妈妈，
14: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6: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7: 你真棒。
18: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半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7: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胡来网。
8: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3车道。
2: 你恶心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0: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1: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4: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5: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4: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6: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4: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7: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8: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9: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0: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4: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

0: 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兜牢保障底线。
1: 今年第十号台风将于今天登陆我国，海南、广东、广西等地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 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全国总工会宣传教育部思想政治引领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何子玲：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0: 中央政法委政策研究局副局长蔡国胜：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 历史和人民之所以

0: 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1: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0: 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央社会工作部办公厅主任林志：
3: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7: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

0: 是时事。
1: 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国际组织处处长郑月。
2: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今年已经90岁高龄，他18岁投身军营，在两次击落 U-2 型高空侦察机中做出突出贡献，荣立1等功，两次破格进衔。转业后他居功不显，将赫赫战功深藏60年，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退休前是安徽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当时 U-2 飞机是美国最新式的高空侦察机，频繁入境我国领空偷拍各类核心军事设施。
6: 咱们的飞机只能飞到17000，它飞到23000，飞机够不着。再给你高射炮，咱的高射炮最高达到10000米，更高不着，说打只有用导弹。
5: 用导弹打当时世界上最难应付的侦察机，对于王于昌等第一批学员来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7: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5: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2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1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6: 打的正在需要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5: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8: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5: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知。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90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本月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货车司机张雪东在一家货运平台上接单已有8年，
0: 近期在完成订单的过程中，他不慎骨折，于是在平台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申请了保险理赔。
9: 提供我就

0: 的证明还有骨折的片子报了6万多，误工费了，什么营养补偿了，一次性打到我卡里边的。
1: 张雪东所享受的理赔，正是我国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平台灵活就业人员创设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简称新职伤。某首批试点平台企业市场负责人王工表示，目前企业新职伤试点累计投保2亿多元。
2: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覆盖了12.3亿单，覆盖的新老司机呢也达到了280万以上，赔付的案例呢超过了2800例。新职伤的推行呢，能够解决司机师傅们这个后顾之忧。
1: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目前已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个行业11家平台企业，在17个省份的所有接单人员。上海将职业伤害预防费纳入规范化管理，还推进职业伤害保障服务全程网办，对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伤残津贴、生活护理费等待遇的给付实现免申即享。北京在职业伤害保障经办服务上推出了小伤快赔模式，有效解决轻微伤害案件理赔流程繁琐、时间成本高的问题。北京市工商保险事务管理中心高强介绍，
3: 我们还跟银行呢进行了工作的联动，将待遇的发放的频次呢从每个月的3次提升到了每天1次，小伤案件的平均理赔时效呢已经缩减到了10天。同时呢，我们的委托承办的商保机构啊推出了一个1对1的专人服务，我们劳动者受伤之后啊，这些服务人员呢就进行全程的帮办跟办。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商保险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王丽表示，新职伤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4: 7月1日起，将出行行业的9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将即时配送行业的5家平台企业纳入试点范围。
5: 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将于今天白天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海南、广东、广西等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7: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8: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固定好。
7: 执法人员逐船确认锚泊位置、缆绳加固和值班配置，对无动力施工船、内河闲置船舶等重点盯防，督促企业落实人员撤离。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干部蔡文杰：
9: 各村社区对接需转移群众，通知其做好转移准备。
7: 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10: 目前广西也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4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至6日，广西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启动防御台风等极端天气4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2级调研员莫卫华：
11: 我们要求沿海各海事局加强值班，密切关注台风动态，通知在港船舶、航运企业、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做好防御台风准备，派出海巡船艇和人员开展防台隐患排查，加强现场检查和电子巡查。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到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

0: 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
1: 记者昨天从中国气象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发生时段为7月3号到8号、7月10号到16号、7月18号到22号、7月25号到28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
0: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达902.8亿元。今年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171.6亿元，同比增长33.7%。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斯里兰卡共产党总书记维拉辛哈表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1: 比利时布鲁塞尔马克思主义大学创始人、学者维尔梅尔什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4: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为报复乌克兰对俄境内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进行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主要涉及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俄方将继续加大对乌施压。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一座炼油厂、无人机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所有邮轮及商船要想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都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
0: 美国劳工部2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六月新增5.7万个非农就业岗位，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为最近4个月以来最低水平。多个研究机构认为，美国休闲和餐饮住宿业在4月和5月新增就业较多，可能受到季节性因素和世界杯赛事等短期因素带动，但相关支撑效应已开始消退。
1: 美国国家气象局网站2号发布消息说，破纪录的高温天气将持续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最高体感温度可达约46摄氏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约有1.63亿人受到高温影响。 美能源部要求多地启用柴油机、天然气发电机等备用发电设备，减少使用公共电网。高温还导致美国东北部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多趟车次被取消，部分列车降速运行。
0: 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将从3号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持续到6号的极端高温天气。与此同时，针对农业活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称，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将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
1: 秘鲁政府2号宣布，由于当前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的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西班牙队3-0战胜奥地利队，成功晋级16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连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将进行两场淘汰赛，7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中午11点瑞士对阵阿尔及利亚。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志鹏、孙稳、陈浩龙，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野火！
8: 怒放野攻，野域再造，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渤海路街道商业中心社区开展党史学习及观影活动；我市第五届职工书法作品展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广大党员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7月2号，渤海路街道商业中心社区党支部组织开展峥嵘岁月不忘初心主题党史学习观影活动。活动分为聆听老党员故事主题党课和观看红色电影四度两个环节，社区党员、网格员及群众代表参加活动。党课上，老党员们回顾入党初心，分享在基层一线践行使命的动人历程，用朴实的语言讲述了在党的领导下投身建设、服务群众的亲身经历。随后，全体党员前往影城集中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影片全景再现了1935年中央红军以3万兵力突破敌军40万重兵围追堵截，四次横渡赤水，成功跳出包围圈的军事奇迹。观影过程中，党员们全神贯注，沉浸在那段惊心动魄的峥嵘岁月中。老党员甄新成：
1: 四渡赤水就是咱们党啊从那样强烈战役中走出来的，想想那时候的苦，更觉得我们今日的日子更甜。只要组织需要，我这把老骨头还愿意为社区发光发热，绝不给我们党员这个身份丢脸。
0: 商业中心社区党支部书记张宇轩：
2: 下一步，商业中心社区党支部将持续创新党建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社区治理和为民服务，以实际行动向党的生日献礼。
3: 本台记者宏宇、王蒙报道。为丰富全市职工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7月1日，汉墨书初心奋进铸华章任丘市第五届职工书法作品展开展。参展作品紧扣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核心主线，以笔墨为媒，以纸砚寄情，书写广大职工爱岗敬业、实干担当、砥砺奋进的动人风采。一幅幅书法作品字里行间传递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价值理念，生动描绘新时代人丘城乡面貌、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的巨大变迁，充分展现全市职工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据了解，本次书法展为期10天，共展出优秀书法作品100余幅，为全市职工搭建起交流艺术、抒发情怀、凝聚力量的文化平台。市民张静：
4: 很高兴参加这次职工书法展，现场100余幅作品风格多样，大家以笔墨抒发劳动情怀，生动阐释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展现新时代职工昂扬风貌与人丘发展新图景。观展后我深受鼓舞，今后我会把这份精气神融入日常工作，脚踏实地，奋勇前行。
3: 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尹海丹：
5: 本次职工书法展是市总工会、市文联丰富职工文化生活、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100余幅职工书法作品紧扣劳动精神，以笔墨展现全市职工实干奋进风貌，记录我市发展变化。今后我们将持续搭建职工展示平台，推出更多特色活动，凝聚职工力量，激励职工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焕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6: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7: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8: 来宝贝，
7: 妈妈
8: 过来找妈妈，来
9: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0: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1: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

0: 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2: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3: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4: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5: 一条大河波浪宽，
4: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7: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0: 奶奶，您真棒。
8: 爸，别着急，我在呢。
4: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9: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0: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9: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3: 来喽。
1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3: 哇，这也太震撼了。
1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1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公益广告时间。
15: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

0: 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光亮，有时很暴躁，一旦发怒就会不顾一切地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0: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公益广告时间。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

0: 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0: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
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0: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11: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12: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11: ETDHBLK，
13: 这哪里好记了？
12: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3: 厉害！
12: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11: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2: 没错，
10: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4: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6: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7: 北京时间8点整，
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